0: 咱这的长辈时代服务啦吼，如果有需要服务哈，咱的主持节目的中间，咱节目的进行的中间啦，你个卡25610013。
1: 0425610013。
0: 哎，记得是头前爱加一个控诉啦吼。
1: 对。
0: 来，这个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手面趁这大呀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吼。准开领导来旅游啊！准时的收听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啦、
1: 啊！对啊，
0: 这个咱你讲吼，你看我昨你看一个一个人咧烧火炭吼，
1: 烧火炭，
0: 烧火炭。啊，即摆有当时啊，甲想倒转来吼。
1: 嗯，
0: 其实啦吼，咱讲实在，因为时代咧进步，当然每一项物件，咱所要讲的。诶，迄款诶，也较无同啦吼。我看你烧啊，即卖几乎啊，拢是用啥？哦，你像我嘛捌看人去烧吼，伊外口用铁啊做起来，内底则搁空砖啊入，哦，用迄个防火砖了，防火砖来做，吼、
1: 哦。
0: 诶，啊，你烧诶时阵啦、啊，同款像我咧烧啦，但是这是安尼啦吼，因为古早人啊。古早人拢讲一句话啊，脚懒人爱吸土气，吸土气，吼、哦，万物嘛同款啦吼。即卖我甲想想诶，顶天我去我朋友遐吼，伫咱台湾可能村里啊，伊对开始咧做地啊，头甲尾哦，伊咧做诶地哦，伊就甲包括人别人提来好做诶吼，别人拢会提来好做，如关山诶地，家己买啉诶，拢提来叫伊做，哦，伊拢用啥呢？用这个
1: 年金茶
0: 吼，
1: 年金茶，
0: 伊都是用烘皮啦，不是用咩样，用烘皮。
1: 烘皮。
0: 好、哦、啊，我咧敢问，伊讲这吼、個，按你过这个火的时阵啊，你烘皮时拢未使困。
1: 我是嘛。
0: 伊讲咱即卖火，咱即卖火桶咧倒，啊你倒的时阵，伊倒倒落，啊火壶会哪来哪高，迄个温度会无够。
1: 嘿。
0: 只要点外钟爱顺一解温度，两点钟啊爱变一解地米、哦。
1: 哇。
0: 啊，过来，
1: 真辛苦呢。
0: 伊家己咧做地吼，
1: 嗯，
0: 伊家己毛哩种地吼，啊，种的地啊，伊种的地就是人拢无爱去甲挽，伊讲人啊要挽我的地拢做无来，我讲是安那，啊，就转塘，因为伊唔爱咧转，
1: 无咧转农药啊，
0: 真正无咧转，足坚持的，
1: 系啊，
0: 所以每一年的这个烟啊地啊，只有啊把朋友老提掉，剩的拢我包会较济啦，哦，我伊的烟啊地真正赞啦吼，啊，我是安那要甲你讲这个，因为吼，我即卖正甲想，我甲讲啊，你这竹炭，
1: 火炭
0: 安怎烧啦？伊讲啊，即卖足简单啊，时代都无同啊，也无土油啊嘛。
1: 对。
0: 哦，无土油啊啦，即卖拢直接用啥？用像你国我拄啊咧讲安尼吼，防火砖孔安尼四四角角有无？
1: 嗯。
0: 哦啊，茶贴入去，迄营养青茶贴入去啊，就封起来。了后因即卖吼。即卖人咧烧火炭，佫加一项收入，啥物收入你知无？因即卖咱咧烧火炭中间啊，敢那第四工诶，第五工伊发油，吼、哦、发油话长辈时代就听有啦，就是讲青茶温度高啊，伊开始超要释放迄个啥，迄个液体出来，吼、哦、开始。
1: 属于人讲做追婚意思，
0: 迄个追婚开始咧发啦吼，啊人因即卖顶头拢插一支，迄个气。白铁啊，讲你知无？啊，即卖起来了后，顶插白铁啊，讲啊，老长长吼。啊，过来，迄、那个烟来甲尾杂的时阵，全部活长的时阵，遐就冷，遐就会冷啊嘛。
1: 嗯。
0: 啊，冷的时阵，烟会变啥？变水。
1: 水蒸气。
0: 嘿，迄就是。
1: 啊，如果是迄个茶的水蒸气，蒸汽出来。
0: 哎呀，做臭啊！做臭啦。
1: 臭啦。
0: 哦，伊讲偌好咧呢。
1: 讲做美容，美容用品吗？讲袂歹。
0: 为人多，诶，人有人为的好处啦，吼。
1: 嗯。
0: 啊，尾啊，我这里个，即卖茶火炭吼烧起来吼。
1: 嗯。
0: 无像阮较早，我囡仔时阵，阮阿爸咧烧火炭的时阵哦，咱咧烘的时阵，
1: 嗯，
0: 迄个味无啥共款啦。哦，迄个味无啥共款。
1: 古早味，古早的时代，
0: 因为
1: 阮较早吼。
0: 阮较早是用土油，
1: 土的啦，嘿啦，
0: 哦，四周哦，较早人足厉害哦， 土窑啊，伊顶悬啊，同款吼，爱做一个像咱的鼎咧半圆形、半圆形的顶悬，你听下无？
1: 哦，一个厝顶。
0: 对啊，较早我知影讲要做的时阵啊，
1: 嗯，
0: 都、就是选择一个所在吼。嗯

0: 啊，改咧表面迄个图先写一个形出来，然后顶头遐图吼，顶头你爱用图去哩啊，啊无它有迄个天然的半圆形的，啊你要用图去哩吼，啊用迄擦纸哦，啊用个留啊淡淡安尼吼，人爬起哩一粒断一粒断断个杂纸，哦断杂纸了后，敢那唔系第几工吼，拢爱个压水流压水后湿湿湿湿，啊爱个断个款啦吼。敢唔得地，也总爱河旁，总爱看起来那惊落雨。哦，落雨你无采你断啊，对不？哦，我就开始吼，唔得地几工开始，才用人工开始挖土油起来。哦，挖土
1: 来地，土哦，那个来地，那个坑
0: 出来，那个土油吼啊，挖圆形的。
1: 哦
0: 啊，厝顶啊，像咱的顶呢，像咱的顶
1: 背啊，老一个厝顶型
0: 啊，啊，这挖出来啊，外口吼，老一个半圆形的门啦。半圆形的门，就是咱要怎啊？咱要茶，
1: 要煮茶，要贴茶，
0: 要贴茶的吼，啊，要放迄个油，吼，啊，对，啊，要出火炭，拢爱堆咧门，迄门无大哦。啊，咱讲实在吼，较早有人讲啊，烧火炭都足简单，茶淡淡入去，无遐简单啦。迄贴茶的技术，啥物茶的？你边边拢营养茶有分大细枝，
1: 对啊，
0: 吼，
1: 系啊，
0: 啊爱贴无着。哦，那我
1: 叫大细汉来排队就对啦。
0: 我跟你讲哦，哎，袂用烧火炭吼，烧出来火炭吼，
1: 拢倒火去啊嘛。
0: 嘛不是倒火，
1: 啊无呐，
0: 烧袂透。
1: 哦，烧袂。烧袂透。我讲你呐，去买火炭等下围吼，围个先那起火，
0: 迄
1: 青烟、青盖会好你老板油
0: 炒蛋。迄就是烧了
1: 哦，迄就是烧无透的啦，
0: 嘿呐。迄条火炭吼。
1: 哎，你那行物件，那直接叫的，刚刚行物件行到尾拢会啥？
0: 哎，直接叫那是正常啦。
1: 哦，不是，哦，不是小波头干的哦。
0: 那不是啊，那不是啦。
1: 哦，
0: 好啊，你也记得咱较早咱阮山内一个做代表祖先吼。
1: 哎，
0: 伊是我囡仔时，我囡仔时阵啊，人啦，伊烧火炭，伊来讲阮内底火炭大王，真正无第二个敢讲的。因为我囡仔时阵啦，我是囡仔时阵，因阿爸吼。我遐刚刚捌做过船长的管理吼，啊，伊就开始咧烧火炭，好，因厝就开始烧火炭，来甲伊的手伊个烧，啊，迄阵阮爸因拢无咧烧啊吼，啊，所以你甲看吼，
1: 我拢
0: 会去甲买，啊，人伊即卖厉害，伊即卖吼迄凝茶哦，凝陶啊，凝陶为结流啦，啊为一挂形状无
1: 同啦，反正就是奇怪怪
0: 形体啦。形状甲伊会改个形状留起，你听下无？我剪偌长，剪偌长啊，只类火炭油来底，哦，类烧，我烧起我去甲买，无上呢，因为伊起来就是迄原茶迄底，你凝陶。这类型有无？人一出来就是这类型，
1: 用安尼买。咱拢去买等下
0: 菜，
1: 菜来底啊，菜好看。
0: 啊，过来我来讲，其实买袂通啊，厨师啦，
1: 吸
0: 那个厨师啦，
1: 哦，厨师啦，
0: 厨师啦，
1: 吸啦，吸胆。
0: 吸胆啊，过来，咱内底吼，较未有遐奇奇怪怪味。
1: 嘿，对啦，你啦，猜一下吼，啊。哎，咱咱之前是拢有啊，烤一下红丝
0: 对对啊，我跟你讲
1: 吼，迄
0: 个
1: 嘛未歹啦。
0: 这个炭吼，
1: 嗯，
0: 这个营养材炭放在厝内，有一个好处。你若烧有头的吼，你买回来的时阵，你会记哩。
1: 嗯，
0: 你用啥呢？用水，规条甲洗洗的，撸撸的。
1: 嗯，
0: 撸撸了后，你有那甲用打，足紧就打。哦，足紧就打，但是你会记哩哦。你要用水的时，你爱规。去买线索啊吼，迄个火炭拢要甲拔起来哦，无即马最悬的，哔哔哔一直破哦。
1: 别开。
0: 哦，你做下加镭互打了后吼，你看规地乌索索对无？咱的孙啊啦，囡仔当啊爱帮做去甲帮，手袂乌啦。
1: 哦。
0: 真正烧有头的火炭是安尼啦。
1: 嗯。
0: 哦啊，即马我买啊只想会有影呢。较早我囡仔时阵吼，那甲即个。咱拢知嘛，到寒天的时阵，只要八月半过，哦，阮遐差不多拢火炭迄个营料吼，你万营营一列做行营营，拢只要等来列厝啊吼，啊开始爱备营干，备营干拢去用着火炭甲营营纸，即马甲想，较早火炭一个，迄个营营柴味足棒诶，即马拢无呀，即马拢无呀，
1: 哦，
0: 可能。
1: 即卖拢剃，无无，
0: 我系讲即卖拢剃油，你知无？
1: 哦，
0: 拢剃油，
1: 无吸迄个土油啦。
0: 啊，阮较早是拢土油。
1: 哦，
0: 土油，你遐，你烧火炭，不管。

0: 完吼，你等下等下吼，咱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哦，因为这段这个时间啦，可能一工两工都无啊。哦，这特别入来拢用唱的吼，来啊，这真正有够优惠的。咱来欣赏一首吼，这个叫做啥？华语歌曲啦吼，叫做啥呢？叫做冬雪啊，冬雪。
1: 最
0: 红颜啦吼，当时最红颜啦吼，来
1: 红颜。

0: 这首啊做华语歌曲啦，《冬雪醉红颜》啦。好来，咱来邀请到咱的这个做啥呢？这个中医诊所的顾问，吼、哦，咱的家尊来给咱讲一下健康的常识。咱来邀请到咱的中医诊所的管理师，哦，健康的顾问，咱这里做家尊来咱现场啦，好、哦，来家尊你好。
1: 哎，阿芳阿华，阿哥各位爸爸妈妈、哦，大家大姐大家好。
0: 真久无见面啦，吼、
1: 哦。真久无见面，
0: 足、啊、久无听到伊声。来，阿、啊、咱今仔日提这真正赞的物件。
1: 我是吼，这个物件我是进前吼，我要甲大家介绍进前，我先甲大家小问一下，你若敢会感觉讲秋天开始变寒？敢有感觉？
0: 也无啦，
1: 无啦，对不？其实吼，秋天是更加爱注意的一个季节。然后秋天有够好，那寒来咱袂惊啦。秋天也无够好吼，今年的吼寒也来啊，冬天也是来啊。爸爸妈妈恁都知影通疼，知影通艰苦。
0: 对，
1: 因为咱这个季节秋天就是安尼啊，有一个字吼，就是会使解释咱秋天的感觉啊，就是燥，
0: 燥，对，
1: 就是足燥的，
0: 足大啦。
1: 哈，啊，什么燥呢？皮肤大。好、哦、啊，皮肤大会痒会白，啊，过来未来底看，开始咱的鼻腔会大，鼻腔会瘦，所以呢，慢慢啊，你看哦，有一挂囡仔人啊，囡仔屁就会开始流鼻血啊，因为伤大、
0: 哦，对不？
1: 啊妈，啊迄种阿妈阿公嘛是同款哦，过来鼻腔会大，啊大了，你就感觉吼鼻腔会疼，好、哦，啊过入去嘞，细胞开始大，啊细胞大有啥物感觉嘞？你也。哎，种三不狗些都咳咳咳咳，啊，唔知虾米咳，好，嘛唔知虾米原因咳。
0: 啊，个食物件未止嘴大啦。
1: 对，啊，你咳咳咳咳了后呢，你差不多啊半暝啊要困的时阵啊，因为咱已经打几工啊。
0: 对。
1: 因为所有的水分和这个空气和这个天气，这个季节规拢燥大，拢干燥啊。到暗时你安怎开始卡痰？你有感觉？
0: 痰都作侪。
1: 嘿，痰都作，因为你啊讲哦，伤过打手，咱的身体家己都会一挂迄个痰都会生出来，为着要啥？要甲你轮一下，但是这个轮是艰苦的哦，这个轮就是你一直卡痰，啊、因为伊卡在咱的气泡，

0: 咱会真艰苦，喘气吼，会喘气较艰苦，较辛苦。
1: 啊，佮加上空气包哦，
0: 对，
1: 你也佮较艰苦。
0: 对，啊，像即个季节咧，你要安那去预防，甚至是你要安那去甲处理，你有可能我水一直灌，但是水一直灌袂止水干。
1: 即卖问题就出伫遮，真侪人哦，到秋天来水一直啉，哎，奇怪，我地路啉遐侪时也袂止水干。那是天气的关系。
0: 对，
2: 咱容易地愈热愈热，愈搞疲倦
0: 嘞。对，其实吼，以咱中医来讲吼，真真正正要甲咱身体止水哒，唔是灌水，
1: 对，
0: 唔是干那灌水。
1: 要甲体内止水哒，
0: 但是爱用润
1: 润啦，
0: 系爱用润润吼，就是为外靠润，甲咱细胞拢归温故拢会使润。
1: 对，
0: 啊，你要讲吼，今日有甲咱的身体润，安那讲哦？皮肤吼，你也感觉吼，愈来愈袂痒袂打，啊，过来呢，咱鼻腔都袂安尼打打呸呸，又鼻塞，要空空袂落来，有无？啊，过来呢，你也讲气泡有润呢，都袂卡痰，吼，啊，你就然后空袂打打，嘴袂苦，啊，过来呢，咱若讲有润够够呢，咱的胃哦，都袂安尼糟糟，因为有当时咱胃也无够润哦，嘛是安尼糟糟涩涩，啊，甚至胃酸的憋滞，过来。甲咱的肠啊，肠啊后润的啦呐，未闭结。
1: 哦，较未闭结润肠嘛。
0: 对，所以咱其实爱润，吼、是为外口润，甲咱体内拢爱规个拢爱润着。但是呢，用什么来润？
1: 来，用什么来
0: 润？哦，来，
1: 好，听专家讲啊。
0: 一开始，然后就讲到重点，这个物件吼，养生啊，自古早个只嘛，好皇帝食个只嘛。
1: 对。
0: 啊，这项物件真好，叫做白木耳。
1: 对。
0: 哦，就咱讲银耳啦，吼。
1: 银耳啦。
0: 哎，银耳，白木耳呢？讲实在，你也讲今日甲处理了有好哦，伊比 N O 较好。为什么？第一，伊成本无遐高。
1: 对，大家拢讲善良人的 N O 啦。
0: 对，哦。啊，第二呢，伊不管你是食迄种食素的，哦，你依然买使润，
1: 哦，
0: 买使食会到这个补品。啊，过来呢，你也要好发挥作用呢。安那讲呢？你一定爱煮个啥？煮个伊的家爱煮出来。
1: 哦，内底银耳内底有家啦。
0: 吼、哦，哦，这就是过去吼，真侪人讲我要养生，我要煮白木耳。但是呢，像那有的人食了讲，哦，哎、效果有够好呢。我食落了哦，我脑水润落，哦，啊，袂个卡痰，袂个咳咳叫，暗时啊嘛袂一直嗽，甚至呢，我食白木耳食到那，食到皮肤幼咪咪哦。啊，不像那有的人食讲，嗯，啊，我食起来那无迄个感觉，差别在倒，差别你安那煮白木耳。吼、哦，白木耳呢，咱若讲要煮啊，袂使像以前哦，咱要煮豆啊，要红豆啊，绿豆啊，讲蒸一暝泡好，袂使。白木耳这项物件吼，绝对袂使让你泡超过四点钟。
1: 哦，
0: 袂使泡超久，
1: 真袂使浸大水超过四点钟。
0: 因为伊是一个足营养的物件，伊内底有氨基酸嘛，伊内底有维他命，啊，佮有迄种微量元素。
1: 对，
0: 这物件是歪，吼、哦，伊是歪，伊是活性的，你也好浸水浸伤久安那。
1: 钓鱼。
0: 啊，唔是个，伊内底生微生物，
1: 哦，
0: 因为你爱营养，你先微生物嘛爱，
1: 爸嘛爱，
0: 细菌嘛爱，好，所以你袂使互浸伤久，上好的时间是哪？浸两点钟，水落去滚，啊滚哦，要煮个加出来哦，煮点半钟，啊这点半钟内底咧，第一点钟是不是先个煮个滚？
1: 对，
0: 啊过来伫边啊搞搞啥？因为伊是内底有做些氨基酸嘛，
1: 对，
0: 有做些加嘛，伊会浮起来。
1: 哦，
0: 啊，铺起来了会压个满四格，所以你一定爱过火，爱拉个出门同款。
1: 哦，
0: 啊，所以你爱在边啊拉，安尼拉拉拉拉点半钟关火，可以小停一下，可以小浸一下，安尼你再来啉这个白木耳较有效。
1: 哦、
0: 但是爸爸妈妈，你有开这侪时间，有这尼啊讲注意个徛在边啊，安尼个拉，安尼个煮无？
1: 欸、我咧讲要带牛奶拉无可能，
0: 對
1: 因为你那照家阵阿咧讲，你那无甲你煮的时候无带过，你等下安怎？规间规个灶
0: 盖，阿甘莫死个，尤其是迄家的物件，你足歹清诶。
1: 你叫打的吼，黏黏，足歹处理的啦。
0: 想到白木耳常常吼，互人煮失败都是伊无阿多淡遐过。伊小相信一下，去接一下电话，哇，无甲满死个，
1: 啊，
0: 你都要加个加水对不？
1: 哦，
0: 啊，加水内底加什么？你冲掉。
1: 较早吼，家阵讲这有影哦。较早阮阿妈也滴咧时阵吼，啊，拢用咱的灶啊，你煮。
0: 对。
1: 啊，阮家己本身有营养肝嘛，吼，阮遐上简单体就善良人，就是上简单体就是营养肝。
0: 嗯。
1: 哦，我看拢用营养肉吼，啊，含咧秋天啦，一日够吼。伊拢开始，阮遐人入秋啊，就是开始要挽年景啊，哦，开始要为人。

0: 已经开始有咧背影影啊，拢无带你去厝，啊，拢会控，阮阿妈拢会控几点？阮阿妈，我无骗你哦，恁注意听，迄阿华嫁我，阮阿妈已经九十岁啊，
1: 哇，
0: 徛个停停停，吼，未翘骨，
2: 阿哥
0: 也未近视，阿哥也未老花眼，阿哥无老花眼，阿耳孔哦，我咧讲，你像我较早哩台北一年等于一届哦，
1: 嗯，
0: 你甲伊甲听你来讲两句话，就知你啥啊？嗯，听到声呀，伊就知你散啊、哦。
1: 嗯，
0: 哦，啊，伊拢控啥？
2: 我考试了偌好咧，
0: 我看伊一年吼，我看伊一年拢控一届，用荧光杆来控一届白毛呢。
1: 啊，
0: 阿你知
1: 啊？阿你头段吼，头段阿峰讲就讲吼，停停停，那有听到无？九十几回停停
0: 停停停，
1: 那有这这种这是最重点的、
2: 哦。他了了、啊、
1: 因为。伊一定是有空甲加出来
0: 的，对
1: 不？爸爸妈妈，咱听好清楚，白毛你也空，互伊有加出来时阵啊，你知伊的功效加一项，就是讲软筋缩骨。
0: 哦哦，
1: 这一点啊，你甲迄个加空出来才有哦。所以你唔通讲哦，我即马家己提来买，我甲阮徛遐来慢慢拉，还是厝诶有请迄个费用哦，替你拉。你要注意，加只要空出来。除了头先咱讲的润燥，
0: 吼，
1: 过气波，啊，佫会使洗咱的气波啦，好吧？洗好清气，啊，佫会使润肠，对不？啊，佫吸一寡油脂，即个好处呢？你若讲今日加佫甲空出来了啊，你知道软筋缩骨的功效更加倍。
0: 哦哦就是
1: 对，所以你讲哦，像那人食白凤梨，食到敢那味素比 NO 较好，都、就是因为伊加有空出来。
0: 对，
1: 哦，这是 NO 做袂到的物件，所以爸爸妈妈咱来会记。但是呢，讲实在，你有开遮侪时间去空无？
0: 无法度啦，我咧讲，而且即卖大拢用加舒服的空，
1: 对，
0: 无同款啦。较早阮阿妈伊是拢用茶、用草、用迄草生花来空。
2: 用茶，
0: 好、哦、啊，我咧讲哦。九十岁，你走路唔是像人咧讲用安尼黏的哦，伊、
1: 嗯、
0: 你走路是足大步、
2: 嗯。啊，一个手吼，啊个冰凉迄个，尿的
0: 尿的啊，温薄的薄的。九十岁冰凉粉，冰凉粉无离手的啦。哦，无离手的。
1: 啊，粉照食，啊粉，其实吼、哦，食粉吼嘛是一个足重点的。像那我今日要来推荐这个好的。
0: 今阵我插一条话，我即摆你讲安尼，我才想到，你要听到阮阿妈吼、哦，行啊头行啊尾讲安尼。无可能，足奇怪哦！伊分哦，
1: 照食。
0: 我来讲吼，我即摆讲听，伊是迄个有分塔啦，迄饮蕉，就是咱哩，咱有一个桂林的迄个桂林脆迄饮蕉，伊拢食较早叫做新农的
2: 传统诶。
0: 哎，啊，一支分量做两桂，用一个分吹哦，啊，槟榔九十岁哦，槟榔剥咧剥咧吼，啊，
2: 分
0: 真正不离手的啦。你要听到伊少足困难，九十岁啊，但是伊一年，即摆正准你讲，我才想到。一几年拢会控一届白毛呢？
1: 不过伊讲起来，伊是长期生活在家，常年有在家。但是咱伊即马现代人哦，空气也歹，啊，个有人在塑粉。
2: 嗯，
1: 其实讲实在，咱若讲一年跟他食一遍是无够的。
2: 伊
1: 通过哦，一礼拜多半两遍至三遍。
0: 唔是干呢啊？你会记柯大哥，咱这个
2: 何必
0: 中华何必一个柯大哥？
2: 哎
0: 呀，伊就是讲阿芳，我咧讲。我扫几扫一二十年扫袂好，买啊人摕这好食，而且知影讲这物件好，啊伊就是拢伊就讲好、哦，你若敢要食这就对啦，要控制啊，
1: 嗯，
0: 真正爱买一步规步规日的啦，
1: 对，
0: 啊找伊就是伊来咧找看讲有好的物件人煮遍的，咱唔免去浪费迄个时间，
1: 嗯，
0: 而且控起来你若无注意啊，那你讲的控了若无注意，过去臭火大的。啊，火那个无过咧，像啊木甲贵个，伊讲伊开始食吼，食只要一两年啊过，真正未少啦。
1: 对，
0: 真正未少。
1: 对，啊，这是跟他论细胞呢，你也讲吼论筋了呢，像阿妈呢啦，
0: 对，
1: 哇，两论筋缩骨了是啊呐，你的骨头吼、哦，整了较巴丁，
0: 较巴丁
1: 吼，啊，你的筋络啥吼，
0: 较嫩溜，
1: 哦，这就无同哦，这个九十几岁过会使安尼溜俩四界行哦，迄、哦、完全无同哦。
0: 那我阿妈较早出门出去，但讲哦，我九十岁啊，行路停停，佮行路佮只大步，
1: 嗯，
0: 啊，佮来。分不离手啊！无你听讲，诶、欸，食薰的人啦，食到九十岁吼，我用十个啦，十一个都你还未到，啥先到的？
1: 对啊，所以我
0: 阿姨拢准备。
2: 各重点，各啦，今日要食这后生啥吼？
1: 嗯。
2: 阿个阿明仔再要来食遐时阵，人伊配伊狗配断了配。
0: 嘿，阿拢会摸你哦。摸
2: 一个过下去。
0: 嘿，因为我阿妈有六个，我爸六个阿弟啊嘛，我一个分落因小妹，我阿妈的小妹嘛。 剩的加一个去高雄爱大半。

0: 安尼呀，准备等来，都是食伊就爱去带伊啊，食伊啊去带伊啊啦。
1: 啊，真正
0: 不懂哦，啊，人无咧，人唔捌得爱呢，
1: 九十
0: 外，
1: 一
0: 准九十外，
1: 来，哦，
0: 哦，啊，咱即马就是知影讲，原来咱的咱的皮肤。咱的肠啊，咱的
2: 咱的脑，
0: 咱的脑，咱的所有的器，所有的器官，拢爱靠润啦。
2: 其实吼，咱句话啦，咱听好清楚哦。老化是虾米过程诶？老化就是一种身体砍手的过程。
0: 对，去
2: 哦。你会想，但缩大起了，人就老啊。哦，所以咱今日咧，甲润转去，水分甲补入去，水分骨对软 Q 顺势，连皮肤拢过了顺顺顺，啊，搁袂安那，袂安尼白安尼上。哦，所以咱讲今日要食啥，这个季节用什么来做饮料上好？用白毛米上好，但是爱安那爱控出
0: 高。爱样控啦。
2: 对，啊爸爸妈妈，你那在厝诶，真正有用。我吼有迄个腰骨头徛遐，哪拉哪过，你会使家己控。但是呢，在控诶时阵有三项物件会使加哦。较高加少有在食薰呢，然后常常会卡痰的，补花旗参，
0: 好花旗参，
2: 哎，花旗参甲痰的，
0: 到
2: 面孔，哎，啊，而且吼，在空的过程当中吼，因为要补一寡蛋白质啊，哦，啊，甚至是要清火啊，哦，啊，无就是要明目，咱有几项物件会使加，一种红枣，
0: 红枣，
2: 枸杞，
0: 枸杞，
2: 嘿，啊，佫有一项足赞的，叫做菊花，
0: 菊花，
2: 人讲秋菊，秋菊哈，秋天的菊花是上过细胞啊，上过肝脏
0: 哦，
2: 所以爸爸妈妈要空闲这几项，咱会使甲加落。啊，你若讲我今日办单，我佫爱传料、传白毛米啦、传枸杞啦、传红枣啦，啊，佫爱开钱买花旗参啦，哦，啊，佫去买菊花，啊，菊花佫爱禁哦，因为菊花
0: 一定爱禁。
2: 外口的菊花有真侪拢是安那黑农药，
0: 像
2: 因为要因为要糖侪嘛，
0: 对，
2: 所以伊要啊讲今日要要食哪个食啥。比较较有机栽植的菊花，
0: 无多栽培啦，
2: 哦、较袂有去农药，对不？啊，个啥？有一项物件，莲子。
0: 哦，莲子。
2: 莲子的氨基酸哦，对咱的许多吼是足赞的，所以咱今日来要控制物件哦，你甲收好完整，去遐徛两点钟，好慢慢那个控。啊，是要交好啥？交好机器甲电脑
0: 控好，
2: 送到恁家，互你食。保证啊，
1: 负责食个。
2: 就保证伊所有的材料哦，是帮你经过有机栽植的。保证啥？保证伊绝对甲你控个啥？控个加爱控出来，这个氨基酸胶，吼、哦，这个有机胶爱甲你控出来，对咱的身体才是真真正正有法度做个润这件代志。
0: 哦，
2: 对，润啊，润皮肤，润咱的某种的肤。
0: 安尼，咱这爸母也听有啦吼。
2: 嗯。
0: 我相信你，咱线顶你听咱节目，这长辈时代真济啊，甲你弄你控啦。家己内行的会养生的无、
2: 嗯，
0: 到入秋了，因拢会养控制的物件，来你顾规身躯，对咽喉顾加耳，顾加胃，顾加肠啊，顾加咱的骨，顾加咱的皮肤，
1: 到
0: 筋络规个拢顾会到，就是一项上佳哦。所以古早人讲善良人缘哦，不过吼、哦、其实错误啦。你那历史你甲看吼，较早皇帝拢是靠食这啦，
2: 食薄米啦，
0: 真正食这啦，
2: 尤其是白薄米，
0: 尤其是白薄米啦。好啦，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

0: 来，黄世田所唱的无情的电影票啦，好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哈。哦，嘉尊啊，
1: 有，
0: 你甲看，讲到这个银罗路啊，哦，人电话队了是吧？内行的拢知影啦。
1: 你要推荐人讲爱啉啥，啉啥物补品哦、喔？我拢感觉吼、喔，白凤梨是上好的。
0: 上好的
1: 尤其我只要看到人食薰哦，少加呢迄种的，我拢甲讲哦，你的细胞吼，拢一挂焦油，拢一挂垃圾物件。请教者，你有洗过你的细胞？
0: 对。
1: 我不要那洗，用水洗，我哪有可能用水洗？用白凤梨来洗。对，因为吼、喔，咱白凤梨伊润咱的细胞，就等于啥呐？他刚甲你洗好清洁。
0: 内底垃圾该清。
1: 对，甲你清好清
0: 洁。好来啊！这吼、哦，我有看啦吼，伊这真正咱
1: 讲出来，
0: 这会当去送人，会当做咧啊。
1: 我拢讲，比吼伊，其实你看哦，伊拢做大官的，
0: 并
1: 且外口迄个什么白帮，你做细细官啊。
0: 啊，过来我来讲，我有甲看哦，各种玻璃干那底
1: 咧，
0: 好多玻璃干那底咧。我这长辈时代吼，这我咧甲讲的时阵啊，伊讲哦，这头家有交代，因为因这支产品啊，因这支产品哦，不管是网络。不管是店面，尤其蔬菜店内底销路，离咱台湾省啊，离咱台湾呐、啊，内底拢算第一名的啦，无人像咱咧做的啦。你啉有迄个加汁，吼、哦，有迄个加的加，有迄个块，拢总像拄啊，嘉尊你讲的，含迄个加拢甲你控出来啊。来，嘉尊啊，
1: 哎，你好。对，伊个白帮你哦，是伊伫因家己咱台湾生技园区去培植的哦，伊、哦、毋是外口进口买来哦，
0: 是大陆的就对啦，
1: 台湾种的，
0: 哦，正台湾种的，
1: 保证伊
0: 是台湾种的白帮你哦，
1: 对对对，
0: 哦，无漂白哦，啊嘛免阁进药啊哦，退出来就会使用啊，哦，退出来就会使用啊，哦，人因这是做。含外口的真正无同哦，好啊，规个拢玻璃干那底咧哈。
1: 啊，伊即届吼推荐大家是三种口味，
0: 三种口味。
1: 啊，我家政有讲吼，什么物件哦，对咱的细胞润肤啊、润肤、滋润肤上好。来，你除了白毛你做基础以外呢，那有花旗松、
0: 花旗松，
1: 哦，啊个莲子、
0: 莲子，
1: 啊个枸杞、
0: 枸杞，
1: 再做一种口味哦。啊，过来，再加菊花、
0: 菊花、
1: 莲子、
0: 枸杞，拢
1: 第二种口味，
0: 三种口味
1: 啊个红枣。
0: 内底有三种口味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哦，算三种做一遍拢接到啦。
1: 对，
0: 你出秋天，你龟仙窟所爱的物件，伊拢甲你传伫遮内底啊。
1: 对，
0: 哦，一缸只要一罐，其实啦，一缸一罐哦。
1: 其实哦，伊一阿是三大罐，
0: 嗯、对
1: 爸爸妈妈想到我讲伊三大罐，外口拢做迄个五十亩、七十亩，伊一罐做几亩你知道？三百亩，
0: 三百亩，
1: 一罐三百亩哦，是大罐一罐，冻人三罐至四罐，哦啊三大罐安尼做一阿勒阿爸，你送勒家己自用，嘛拢方便拢水，
0: 哦
1: 啊过来呢，伊即届啊，咱啊讲三罐三大罐做一组一阿这勒阿爸在外口卖哦，一阿是480块，不离给。好、哦，你有几点？
0: 帮我。七百八十。
1: 点头，拢有没？七百八就熟的。爸爸妈妈，我顶个月才去香港去啉一杯白凤梨，一碗哦，差不多250cc 左右啊。伊家收偌济？你知影？一碗哦，嘿，收560块。
0: 我跟你讲哦，其实我网络要你这来时，我网络注意甲看者。
1: 对。
0: 真贵的网络，唔知是入手的关系啦。贵的网络你甲百几，几乎啦，你卖物件拢你卖白毛呢啦。
1: 对。
0: 真正拢卖白毛呢。
1: 但是又空出加无空出加啦，
0: 唔知哦。我注意甲看吼，那像我呢吼，
1: 嗯，
0: 一罐拢差不多卖你300至400。

0: 一罐呢，
1: 一罐咯，
0: 一罐呢，对，
1: 一罐咯，
0: 对。
1: 啊，咱今仔日你注意听哈，伊这口啊顶头我甲你写，因为这真空包装，
0: 对，
1: 你拍开未使藏，
0: 你拍开会听到啵
1: 啵一声，对。啊，你唔好藏咧规礼拜才要食后嘿，因为这内底无藏防腐剂啊，
0: 嗯，
1: 哦，绝对无。无添加防腐剂，只系健康。啊，那添加防腐剂就免健康啊啦。
0: 对，啊，但是今日来吃哦，数量虽然少，但是价小真优惠。
1: 我来讲啦，吼，嘉尊啊，你讲只要400杯啦，其实咱啊，你搞要只要我加，多少乌鸟都无够啦。
0: 嗯，
1: 两盒嘛无够啦。
0: 对，
1: 三盒是还嘛差不多尔啦。哦，所以我来讲吼，咱就是安尼啦。
0: 嘿，
1: 只要400杯嘛。
0: 对。
1: 两盒九啊粒嘛，
0: 对，
1: 吼、哦、啊，咱一边就是安尼啦，规气啦，五盒啦，
0: 五盒
1: 差不多2400，啊，我来寄，我来寄，吼乌鸟，咱只我只有一点啊利润啦，啊，你若无够安尼，其实赚的拢都啊乌鸟去赢啦，对不？
0: 五盒是15大罐哦，
1: 对，
0: 15大罐，
1: 五盒，你注意听，一盒内底有3罐嘛，
0: 对，
1: 五盒内底都要15罐嘛，
0: 对，
1: 吼、哦，要送你。要拜拜，拢做好用，绝对让你做民主的。
0: 对，
1: 来，但是我咧讲哦，我啊，你那，
0: 我啊是爱2400嘛，对不？
1: 对，2400啊，我咧讲哦，今仔日来啦，
0: 嘿，
1: 这爸母啊，你爱注意听哦，干那一档的哦，这限量限时的哦，好来，我咧讲安尼啦，
0: 嗯，
1: 咱2400，2400，歹听啦，迄个是歹听啦，规气安尼啦，卖多咧，何止爸母啊，干你买只物件，就搁传单山啊，多等。对不对？来，阿个
0: 后边去掉了。
1: 来，多后边迄个400，咱卖用，咱做爱五阿婆直接优惠哦，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五阿优惠你2000块，安尼有少无？
2: 就少
1: 诶。你拢会使去啊？你
2: 睇着，
1: 你家看着哦，内底物件料是足实在哦。
0: 等于是恁的利润保留。
1: 我对对，我来吸收。
0: 啊，安尼
1: 好不？
0: 哦，安尼恁才有生意，安尼我袂使吃亏。
1: 对，来
0: 我
1: 袂
0: 使吃亏。
1: 哦，来，嘉尊啊，
0: 对，
1: 就是袂使浪费。
0: 因为头多迄种啦，阿峰讲后边400块伊就要处理啊，对不？
1: 对。
0: 安尼啦，嘉尊嘛处理一项，我来等下个头家讲，好不？咱是毋是三做一罐，外口400杯？
1: 对
0: 不？我阁加上一盒，你好不？
1: 好，加上一盒。
0: 等于六盒，好不？
1: 等于六盒不？六阿伯银河路优惠你2000块，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因为这个物件到目前为止，咱这爸母啊，你若唔捌接过，你若伫外口买着一罐300-500，我来讲，你宁愿这看卖啊咧。第一点，全部拢台湾的产物。吼、哦，内底含这个白毛呢，拢是家己台湾生产的。来买五盒，爱2400，阿峰家己优惠2000块。嘉尊啊，伊讲啊，咱都吸收400，对不？人伊个加送一盒无难，吼、哦，送一盒无难，内底拢总一盒内底有3种，第一种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花旗松。哦，诶，银河路第二种就是枸杞，伊俩做红枣，过来就是菊花花，吼、哦，啊，拢总拄好3种，热天甲冰的凉凉，你那做爱食，吼、哦，即、这个妈妈你那做个安尼啃的人啊，做个少的人，哦、你一定爱食，过来。
0: 等下，咱头拄好拢讲加紧，
1: 对，
0: 啊，咱的数量有限的，我话我今嘛加上一阿冰，你也插做一组差不多，哇，安尼存55组。
1: 55组，
0: 因为后边我搁加上一盒嘛，
1: 哇，总
0: 共的数量，
1: 55组
0: 先出啦，
1: 你甲看，嘉尊啊，你甲看卖啊嘞，你甲看卖啊
0: 嘞，来来来，拜托你，
1: 你老倒接一个，
0: 我
1: 你甲抄这号码，
0: 好，
1: 编号起来对吧？啊，恁我来讲哦，无大数细数哦，就是2000一件，你若买按2组，就是4000就对啦，因为。这你家准你人咧，家我袂少袂讲钱，这对我来讲完全连一点啊，连一点啊，一个啥利润都无啊。所以讲咱家的爸母啊，
0: 吼，
1: 来，你注意听好嘿，来，你那买，你那买，电话爱记下，0800-318-009，吼，一个重点，拄啊，嘉尊，你食人咧问起有足重要，足侪人拢会讲安怎，爱足滴咧，我来讲，含糖的人就会使食，有人一丝丝啦冰糖呀。

和你接到未感觉甜啦，未感觉甜。来，我先跟你讲咧啊，即摆剩二十外组尔，你最听下，买五盒。每五盒内底一盒内底是三罐，咱的油伊全国啦，统一的介绍。你嗰里大卖场啦，大啥物卖着买着，即排一盒内底三罐就是400杯啦。咱五盒爱2000四，咱今仔2000四哦，甲你优惠2000，搁加送一盒互你。你收着一组就是拄好6罐啦，毋是6罐啦，6盒嘛。收到一组就是6盒，6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2000块，等于你若讲阿翁你讲的无影无事啊，也无啥物，也无啥物了，你拢退还我，你拢退还我，无要紧。来，即摆全部拢满线，电话机甲卡，来，0800 3189。来，以上是广告啊，来咱来听歌。

0: 来，这首啊，记录下小姐所唱的《春花望露》吼，来，这个长辈时代电话紧敲吼，我先跟你讲咧吼，你会记得吼，你听我一句话哈，如果你不是，那你看，吼，你那里感冒的，食薰的人，我教你安怎吃，尤其是感冒的，你注意听哈，感冒的哈，阿芳跟你讲，要安怎吃呢？你注意听好嘿。如果你本身感冒的少，你食薰的薰少，你的下骨喘少，你的不是拿后头的打打尿尿的，好，那这项我跟你讲，真正阮家己买啊研究出来，含阮的孙啊，大家都安尼在吃，包括真济人，我甲讲了后，大家拢用安尼在吃，电话甲接的，来，什么味安怎吃呢？来，你注意听，因为我搁甲你讲的吼，我这是真空啊，我这是真空。吼、哦，真空了，你甲干阿瓜泡开，恁兜那微波，你甲倒落碗落微波，恁那无啊，你水香滚，吼、哦，水香滚落落浸那啥，落用火烧，吼、哦，落吹火烧，我甲你讲，你甲食看麦啊咧，你甲食看麦啊咧啦，你会感觉讲，啊娘，我较早咧食药啊，拢加食，拢咧损害身体尔，你甲食看麦咧，真正比啥物啊佫好用。我就是拢安尼食，即卖你讲叫我讲用安尼冷冷食，我嘛无啥爱呢，我拢甲阿华讲，用两碗迄来吹哦，吹哦烧，吹哦用个啥？用我拢用微波啦吼，
1: 微波温
0: 热烧，用热烧吼，温热烧烧烧安尼豆豆哩啊，有够赞，对，即阵你讲诶，咱人是安那安尼，因为气伤过大。伊伤过大，所以你一直你若有拄着咱的孙啊，这大。

啊，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哈，你注意听，即无咧讲讲啊，一定爱几岁才会使食，即拢会使食。过来，我甲你讲，家尊拄啊嘛，甲你讲一个重点，咱这是生的白毛呢，内控的，所以唔是人大陆之外浸过药啊，等来打打打打，你就搁提来浸，你那里个浸伤久，搁惊安怎内底发生遐做维生微生物的困难内底。本来要吃健康的，吃这电脑来。后来我这是车梦你内控的。其实啦，这个物件真正爱吃啦，伊唔管对鱼、对骨头、对咱的皮肤拢有够好。啊，我先甲你讲的吼，这档是足济人打电话来你问。啊，我甲工厂讲，阿哥有哦，伊讲拄啊好有，哦有，哦啊有，我来讲开始内控。哦，控高难啊！先甲你讲个哦，你注意听，因为这无南防腐剂哈，这无南防腐剂，完全无防腐剂，用真空包装，所以你开一阵来剥一下，哦，哎，哦，一个声啦吼、哦。啊，我咧讲吼，伊这啊，伊做出来，对，做出来，出厂到放都爱当放一年啦。哦，这含一般食品无同。哦，你啊放防腐剂要放三年、放五年都拢会使。哦，我这敢会当放一年啊？这外口过来，我这外口有甲你写，哦，咱这裤啊顶头拢写，工厂讲这一定要甲标上些，因为咱绝对无南防腐剂啦。好、哦、来，有需要电话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哦、来。电话警卡嘿，你甲看哦，人买两组哦，人买三组诶。因为我讲哦，其实啦，你老你家要升级嘛，足紧啦。啊，你讲家己控，无也无够控啦。我话你讲，人家恁控便便，搁清气，搁卫生哦。啊，搁免惊去食着防腐剂，因为我都甲你讲过啊，伊这完全哈、啊、用真空包装。有需要电话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来，啊！咱准备交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号嘿，来，啊！要工商，咱来听一下音乐吼。哦

0: 里是一名本地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初一到四月三十，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

0: 看卖啊，有机会无？
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2: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这爸母啊，阿公甲咱这长辈时都讲啦吼，因为每一个人所做的这个方法无同啦吼，啊，伊这个产品啊，咱讲实在，伊这是伫屏东生物科技园区家己种的，这个主要产物是家己种的，哦，绝对唔是迄落啥，绝对唔是进口的，白搭。过来浸水、浸毛嫩啊，将来控。
1: 算这项物件，就是拢咱台湾那个
0: 对，
1: 咱改过来的。
0: 全部拢台湾。啊，我来讲哦，这类物件，因为我来讲，足侪人提这类物件来，你讲啊，看我买无？伊个有机的啦，伊个啥的啦吼，毛人用单工啊。
1: 嘿，对啊。
0: 搞我甲看看，讲伊个有机的，哇，足贵。单工的敢那百五毛。
1: 嗯。
0: 哇，迄介绍了超过这个啊！我甲看看咧，伊个保单工啊，保存期啊呐，会当放，敢那十八个月款，
1: 十八个月半，
0: 我甲看，伊内底伊就无标讲，无像阮这讲标啊做啥，绝对无参蒙古这，哦，迄无同款。所以啊，咱去食这个物件，咱家己本身来注意。哦，我上会记哩，就是讲较早人，阮阿妈真正我无何必甲你讲咧。
1: 用
0: 用电话照，用个生威啦。
1: 好照诶，爱用照诶啊，生威
0: 来啦。用查你啦，吼、啊。啊，较早阮哩
1: 啊，就讲安尼。
0: 啊，有俩空
1: 啊。有啊。
0: 我还讲吼，这老岁仔人来样保养身体吼，真正作战。我甲讲一个，这个
1: 啥咧？迄个
0: 一个大哥，我甲讲一个，咱敢那咱山西这个著名兄，
1: 哦，
0: 柯大哥，伊讲伊较早奥谈。
1: 嗯。
0: 中西药吃几十年拢无效，啊人买啊人甲报，讲新鲜人主人服啦吼，拄啊人甲报报讲啊你转去吼，迄用迄即个蒙面吼，啊来控，啊控控诶，较过来啉咧，人伊啉到即卖伊讲唔捌过牙嘅，
1: 哦，对啊，
0: 啊是安怎因为即款诶，你咱啊咧食这個人都感觉伊会安尼控有够安尼伤心，
1: 嗯，
0: 迄下就润啦，
1: 润，
0: 咱诶筋，咱诶骨。咱的戏隆重爱润呐，是安怎你会少？是安怎你的脑会打打会磕磕？拢是伤过大，
1: 拢是伤过大。人伊尾啊，人伊尾啊讲哦，做吼，啊，家己一空肺气无干啦，啊，
0: 个空
1: 是讲，伊空是讲控制一下啊呢，迄拢爱有时间呢，控制久的啊。人讲，怎啊有人用便吼，用便来买来安尼较紧啦，较方便啦，好对无？嘿啊。
0: 啊，等于吼，我来讲，其实足简单。我家己咧食啦吼，我规年头冬我唔捌冻啦。系
1: 啊，
0: 热天我会去，那是我爱食
1: 冰诶，
0: 冰咧。
1: 对，
0: 冻来吼，诶，挂个泡
1: 开一罐来啉咧，来食就
0: 好。倒咧碗来食，
1: 嗯，
0: 吼，内底有三种口味嘛。
1: 对，
0: 吼，在你看要食什么口味？
1: 是。
0: 啊那我来讲吼，你注意听，真正绝对要你有感觉，你倒来你烧烧袂好，鼻结作严重。
1: 对。
0: 吼，我来讲。你甲用安怎倒落换吼？即摆拢微波炉啦，阮是拢用微波啦。
1: 是
0: 啊，我较无爱食。
1: 就是妈妈老伙仔人拢用电锅咧。
0: 我系你讲吼，我较无爱食安怎，我买着炊哦作烧，吼微波起来作烧，啊豆豆较冷个，了烧烧剩好好食。
1: 嗯，
0: 真正足好用，吼、哦、真正足好用。迄含我一寡亲兄奶奶，我拢用这互啉哦，伊个安尔喂，有够赞，拄啊你感冒。
1: 我讲啦，烧啊烧有够咧，
0: 较
1: 有
0: 够。啊
1: 那冰的，冰的吼，买冰的吼，爱冰冰多冰有够，啊那其实好食。
0: 足侪人咧买这时拢当然啦，一定拢爱注意啦。
1: 嗯，
0: 会伤甜无？
1: 哦，
0: 这个。
1: 即卖人不爱食甜啊。
0: 对，会伤甜无？这个足重要。啊，我咧讲吼，伊这刚放一撮撮那冰糖的，真正足好食。
1: 伊那是要提味。
0: 哎，真正足好食。
1: 足好食呗。
0: 我无骗你，料够济，够实在。啊，一罐搁只大罐，啊用玻璃杆啊，甲你袋咧，
1: 哦，
0: 我阿你讲啦，就拄啊咱即个台南嘛，台南后壁即个黄大哥啊，伊一边买五组，讲你买啊，坐买怎啊，五组贵啊嘛，你敢知？伊讲吼，来买朋友遐吼，甲关一个，
1: 关一个来送礼，
0: 我好看。啊，过来伊较早有食
1: 薰，做伴手的嘛，最好看。
0: 伊较早有食薰，
1: 嗯，
0: 啊食薰啦，买啊，有哪拢戒掉，但是就是安尼。不是就安尼一个痰，
1: 那后头，
0: 那后头，咱讲，咱阿姨讲一句话嘛，阿姨讲啊，常常一个痰啦，轻轻啊就呸，

0: 人会感觉咱无卫生啦，啊无配阁袂使啦，对不？人一开始在食，伊甲我讲吼，伊一工啊，有当时啊下早时爬起来吼，温一罐啊，温一罐吼，那个挂泡开，啊去温一罐啊，烧烧。啊，倒咧碗，啊，豆豆只当做早顿吼。
1: 你要温一定挂一定要拍开哦。
0: 啊，一定要拍开，因咧真空诶，吼，袂使，挂无拍开袂使哦，吼。你内底拢无半滴啊空气诶物件，留啊留啊，少少诶，惊啊惊啊，憋开哦。吼，迄内底是真空诶。咱因为我来讲，迄较外客啊，你看到你有看到咱有写迄顺序，国内底无空，绝对无
1: 空。做事的人拢会使
0: 食。啊，咱诶做甲正水，会使关咧，像黄大哥个关咧送人啊。咱就食袂歹啊，啊个好看啊，
1: 对不对？个上列个摆放啦。
0: 啊，伊你讲吼，啊朋友来吼，那听你客客，伊就倒一罐啊，你啉看卖啊嘞。啊，伊拢伊讲伊规年头当拢食烧的啦。啊，我是较爱食烧的，因为我感觉个烧的吼，烧迄个气味足赞。
1: 较香啊！
0: 啊，烧的食完吼，我来讲，你会感觉我讲我一个厂商来，我叫阿华用来食。哦，爱就直接来讲，伊拄仔咧感冒，你知无？嗽甲要死啊！含我离啊公差不多要几点钟诶，要走甲我讲诶，奇怪，诶，真正袂歹呢，袂嗽呢。问看佫有无？讲无啦，即落物件无人啊留咧，因为阮家己有咧食，阮无可能袂甲完啦。
1: 对，咱家己留一寡
0: 啊，
1: 无人
0: 啊，互
1: 人啊。
0: 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阿芳甲你讲，你若是做歹诶人，骨质做歹诶人。你个作后闭结的人，我来讲哦，用这个保养，当作早顿也好，暗顿也好，像人方大哥讲，我分食咖呢，啊，较早谈就作这，人伊即卖吼，拢我来讲吼，人伊拢一工透早一罐，暗时一罐，哦啊，甜粉的人啊，当然有啃冰糖一定会留啊，会甜啦吼，你伫食，家己爱留爱款的吼，啊是对个是无影响啦，哦无影响，因为我唔是，哦你食就感觉足甜的。诶，这款的啦吼，来，啊那不电话金卡哦嘿，电话金卡，因为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八行我唔敢讲啦。那咱这项产品啊，只要推出，答辩都抢无够啦，哦，答辩都抢无够，囡仔会使食啊，只要伊会样补。因为迄是烂，迄是拢讲甲真烂啦。
1: 你代表补的吼，
0: 啊倒出来就规划拢想想，
1: 价格较幼一个。
0: 我来讲，迄倒出来规碗拢想想，
1: 足好吞嘞，
0: 足好吞嘞。嗯，我内底你要食啥物口味，阮这每一罐拢甲你标示的。对，囡仔一定爱好食，因为你幼稚园囡仔感冒，国小的囡仔感冒，上个胃来胃去，啊，你也给囡仔鼻黏膜、咽喉的黏膜，鱼的鱼有够淡就对啦。我跟你讲，你也感觉讲有奇怪吼。那阮孙去读册，人讲外口感冒胃来胃去，人阮内都袂。安尼你就可以答啦。来，阿尤基要食一个，
1: 无形中伊会甲你保，形成一个保护膜啊啦。
0: 要食一个啊，讲规身躯筋络拢总会当甲你润的，就是干那一支啊。
1: 对，
0: 干那一支啊。哦，过后你食掉无负担，食啦无负担，我无肯防护剂嘛。对，对不？嗯。啊来，买啊电话金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这个咱这爸母啊吼，那袂爱紧考嘿，因为我甲这边叫来这会用掉了，咱后边这样，
1: 唔知要等个人时，唔知啦，
0: 吼，这无可能定来迄款啊，
1: 伊这拢爱有段时间
0: 嘞，真正真材实料的物件啦吼，来，啊咱来欣赏这个歌啦吼，因为咱来欣赏詹雅文所唱的吼，粉是英雄，钱是胆，好来。

0: 哎，咱这长辈时代，你电话紧敲嘿，这等于我来讲吼，卖讲你啉着你的介意啦，囡仔啉着啊，也过甲你讨啦，因
1: 为重要，这数量拢有限的啦。
0: 啊，这好啉，
1: 对，
0: 啊，过来真正足，真正袂歹。
1: 是，
0: 尤其咱年岁侪人啊，你有咧食薰的人啊，你加油站的啦，你做装潢的啦，你做喷擦的啦，做这个。环境较歹、较硬的人，真正爱食。
1: 有时个咯，爱
0: 爱
1: 讲话啦，哈，爱大声、细声、冷的迄啦。
0: 我跟你讲吼，这个物件，这个其实有人讲，秋天那迄个气泡较会打。我跟你讲吼，有一种人吼，你注意听吼，伊啉茶啉，感觉足嘴大，啉茶安那啉都袂止嘴大，迄就是咱啊，你的耳你甲你讲。你的器官，你跟你讲，你已经无，你无迄个润度啊啦，就是讲你的面，你的鱼内底拢大，你赶紧用这类食，吼，紧用这类食啊，啊，我相信绝对乎你会好咯，吼，绝对乎你会好咯，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好来，啊咱。今仔日恁啊卡入来，你要爱几组可能拢啊够有，吼、哦、啊明仔载啦，照这个电话量，明仔载有可能都无啊，吼、哦、明仔载有可能，有可能明仔载吼，我跟你讲吼，明仔载应该是春暗正面啦，好、哦、来，所以讲有需要电话紧卡，0800-318-009哈，吼、哦、你电话紧啊卡好去啊等于我讲哦。尽量是用烧的啦，吼、哦，我是较爱食烧的啦，这是我家己的迄、那个你食的感觉啦，吼、哦。咱啊，当然，咱啊，热天为人是较爱食迄个啥，较爱食迄个冰的啦，吼、哦。为人爱食冰的，啊，我感觉是感，我的感觉。
1: 啊，热天在人用，热天为人看是在你啦，要食烧食冷，
0: 啊，你啦，
1: 在你决定这个是自由。
0: 我讲啊，但是啦，你扫的中间吼。哦
1: 那个
0: 烧中间烧
1: 温
0: 烧
1: 温
0: 的
1: 用烧的啦，吼，
0: 用烧的，保证你会感觉讲比你食药啊，还佫较好啦，
1: 吼，
0: 比你食药佮，我唔相信你甘愿要食药啊啦，吼，啊，这款的吼，真正人讲草啊鸡的几多人，这款的真是叫做草啊鸡的几多人，
1: 这是古早，
0: 啊，这古早
1: 诶流传落来，
0: 这为咱拢唔知啊，是讲咦啊，较早老伙仔拢会控制着物件咧食，啊，到底是咧食哪？因较早无人去研究这嘛，哦，即卖生物科技的时代。才知讲哇，这个物件对咱人真好。
1: 他早，你阿妈得空的时阵，咱嘛唔知讲是以前那为
0: 什么。咱唔捌那个注意这个物件啦。
1: 好，咱唔捌那个。好食好食呢。
0: 啊，好食多啊！哈。
1: 啊，他人特别去研究
0: 这
1: 伊的功能，伊效果的功能。
0: 其实咱研究这，是讲奇怪啊，控这个物件啊，控遐久遐久工。
1: 对
0: 啊。啊，我跟你讲，其实真正食健康的啦，哦。你讲，我嘛捌去买啥？较早阮阿未用这个时阵啊，嘛捌去菜市啊吼，人咧卖啊一类大个哇，
1: 嗯，
0: 我大个当然爱浸，
1: 哎，迄种浸浸
0: 个，我来讲吼，
1: 浸靠来看莫啦，浸浸
0: 个吼，拄啊家阵嘛咧讲，这个物件伊本身就是菌啊，
1: 对，
0: 吼，你会记哩香菇啦，啥物咱咧食个菇类个啦吼，拢是菌类个，含灵芝嘛拢算菌，
1: 嗯，
0: 好来。啊，这菌啊，你即卖甲浸浸，你爱一定浸，你无可能打打怎啊下落菌啊，迄
1: 一定拢系啊。
0: 我浸浸无能，佫袂使浸伤久，浸伤久会产生微生物，就是歹物件。好来，啊来，你即卖浸，阮较早去买就是安尼浸，浸浸的阿华拢会含阮的营养肝做个抗患者，但是我咧讲，迄个食真正一个味啦。我无骗你，有一个 A 味啦。
1: 嘿，咱这台湾的这咱这边的
0: 迄落，哦，有一个 A 味啦。哦，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咱伫外口当时啊，你买我讲咱台湾人，其实咱的农产品拢做好，啊，就是安那，因为咱台湾拢精致农业，
1: 嗯，
0: 啊，尽量无爱用啥，无爱用化学肥，尽量农药用较少嘞。
1: 对。
0: 我算下身体物件拢较无爱用啦。哦，咱讲莲子德，你去外口。买莲子，买莲藕，你要吃到正台湾的啊，是足困难啦。我会当甲你讲一句，
1: 我那看菜市啊，这边哦，现在这时阵个，咱那边连接个
0: 还不错。现在
1: 拢食到咱那边的连接
0: 面。我来讲哦，
1: 明仔载你卖。

0: 你等下你甲煮甲甲食，看啥物味？
1: 对啊，
0: 看啥物味？卖讲恁啦，含阿芳有当时啊，想要我想要买着一个啥，一个莲子就作歹买。
1: 喂，你讲啥物味？
0: 春
1: 岛
0: 的莲子就作歹买。
1: 有人食袂出，人讲吹讲吹吃。
0: 啊，袂啊，我的朋友吼，我一朋友带你带你白鹅，因为因为莲人哩
1: 莲花池边啊，
0: 莲花池的边啊，伊讲恁阿伯阿你搞讲，
1: 因为这种啊，
0: 这包括伊家己本身啦，家己本身哦，伊要食莲子都要用排队的。
1: 要吃咱在地吼、
0: 啊，我买啊，
1: 你爱过关的真少，佮刚刚有讲较侪种老七甲菜
0: 市仔，我那边。我才知影讲，安尼话，台湾的白鹅，咱台湾的莲子啊，离我空的就安尼，咪咪啊，
1: 佮最好食，
0: 佮最好食，
1: 我就爱吃。
0: 这在地人都爱排队吃，你想要你想要买到鲜的莲，咱台湾的莲子是困难重重啦。
1: 卖吧啦，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经啊考，咱是鲜的。青
1: 在地，
0: 哦，在地，
1: 台湾，
0: 台湾，家己发的，家己有新闻园区来种这个，这个木，这个白毛呢，啊，正来控的，哦，正来控的，一定达到你信心。过来，我咧讲，因为咱知影即卖人啊，对着生活，对着食物件，拢足注重啥，无爱食遐个遐个，足济诶，即个化学的添加物，哦，所以啊。咱用这拢是上天然的，内底绝对无防腐剂啊！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讲一天看个啉一罐，啉两罐。我咧讲，你着分早暗啉，啥物时阵啉拢无要紧。这个物件唔是讲
1: 像，这唔是药啊啦，
0: 这唔是药啊吼。啊，你等于我着甲你讲过，含阮的孙哦。当然啦，你看看，我拢甲阿华讲去用一碗吼，
1: 好烧
0: 爱吃囡仔爱吃，因为了啊，咱用冰糖，了啊甜甜，
1: 口味个最好食啦，对啊，
0: 无啥物味，哦，无讲其他的化学味，所以囡仔最爱啉。你会记哩？你加一个啥？我都甲你讲，少十外冬，二十外冬，食足济中西药啊，同款，也够你烧的。爱对你的
1: 鱼，嘿，迄有一个脑头痰，迄个扫袂出来种的哦。
0: 爱对你的鱼啊，对你的鱼好润倒起来。
1: 对，
0: 我连讲啊，你也感谢我啦，我无骗你。这偌济人来你讨呢？这偌济人摕到接到的，那阿峰啊，当时要搁推出，我甲讲啊，无遐快啦，哦，无遐快。
1: 你看，因为这种招牌啊，哦。两组三组的人，
0: 两组三组的人做
1: 这，
0: 啊，你若本身你做够，安尼听吼，人未够声先够的，吼，你一定爱吃。你的筋络做歹，不是会慢条条、面软溜的。我讲你一定爱润，爱润。拄啊，咱家族嘛工作上细，因兜咧开中医诊所的，吼，伊这做内行的。来，你啊要食到九十外、八十外。迄、那个徛咧要安尼停停停，嘛是爱润。
1: 你请恁阿妈
0: 呢吗？嘛是爱润。
1: 其实
0: 望你望你对钙质嘛足有帮助的啦。
1: 对啊。
0: 哦，足有帮助的。所以这支产品啊，这支产品咱拢差不多，有人时啊那排掉三四个月那排掉，咱就推出一届啦。我退转，我先跟你讲的吼。本来阮是想讲伊这当放两年啦，结果我甲看吼，我嘛开工厂甲问。你讲要你那边坑两年，我爱给你坑一束啦红乌贼啦。我安尼买，哦，我甘愿坑。伊讲安那无用咱即卖包装真空安尼哦，敢会当坑一年？
1: 坑一年，
0: 哦，
1: 所以无要紧啦。
0: 过来，伊讲你那边坑要坑久有两种包装，第一种就是用塑胶，规罐拢塑胶，用塑胶干那袋，啊，伊即卖塑胶干那袋无吼，放一束啦防腐剂落，伊塑胶干那拢直接防甲死死死。后来，过来第二种就是用弹弓啊，
1: 哦，
0: 安尼真会使，哦，啊，咱玻璃干那无咧放防腐剂，哦，你知无？
1: 后来，
0: 喂，电话警察卡，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咱来听七龙啊唱的南河的滋味吼来。

0: 来，七龙啊，乡土歌王七龙啊，所唱的南河的滋味啦吼、哦。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
1: 0800-3180-009。
0: 拄啊一个这来买五组，我讲啊你买，你买啊，伊讲因柜内面拢咧食，含因孙就做爱食。哦，
1: 这是
0: 我跟你讲哦，哎，维金啊，伊讲，我的孙哦，我的孙哦，那下课回来哦，都特别热，尤其那热天拢叫爱冰起来。哦，啊，伊是安尼啦，伊讲那这个像这个天哦，伊拢叫啉烧的啦，
1: 伊拢会啉烧的，温温温温烧烧，温温
0: 啊，啉烧的。我是拢倒出来哈，
1: 用碗
0: 底咧啊，提起微波炉，我拢甲我话讲，你用时间较久咧。拢两盒拢差不多一两工，阮都无啊啦。
1: 对，
0: 阮真正咱无哩。我咧讲吼，其实爱食啦，爱食。
1: 笋吼，是我一罐公鸡啦。
0: 是安那讲爱食，你知无？
1: 拢一盖拢一罐。
0: 咱阮这中医师嘛咧甲我讲，伊嘛拢摸，伊我讲，伊咧买吼，伊来咧摸拢摸两三箱，拢得家己咧食。因为伊无，我阿你中药，你遐嘛会使摆咧。红看一看，伊讲无啦，家己食倒啦。因爸嘛拢咧啉，包括因个囡仔嘛拢了食。因为安怎讲，伊甲我讲一句话，伊较早我阿未咧买先，伊就拢有咧食。伊讲其实啦，你这算所谓食过上无甜的啦，上无甜的。过来，咱的料真正实在啦。伊讲未水水，未水水，哪里看见咧？咱规罐倒出来，真正想想安尼啦。真正想想咧，咱控了有够，而且咱是，我阿峰佫甲你强调一遍，我这是用咱台湾这间工厂啊，伊家己有生物科技，伫屏东有生物科技的厂，家己发的青，你室内栽培青，且青出来洗好清洗了，唔免佫浸的，直接就会使内控的。直接做西瑞讲的，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你若摕到，真正是你福气哈，真正是你福气。来，你注意听后嘿，咱这个啥物呢？这个银耳露，银耳露来，阿爸好啊，来银耳露哈。咱这个银耳露哈，内底一盒，一盒内底有三罐，每一罐拢是玻璃罐啊底的哈，玻璃罐啊底的，一罐规模呢？来，我来讲，一罐多少300，一罐多少300么？来，内底有三种口味啦，有花枝酥咩？有红枣的，有菊花，三种拢针对啥？针对咱的鱼，针对咱的鱼。我来讲，是安奈，咱这组物件会遮济人来你用抢的，因为我来讲。现在啊，你甲看，够紧哦！流感、新冠、腺病毒，啥物咧融合病毒，拢是针对啥？针对伊啦。好来，你讲叫囡仔，你若讲咱咧读幼稚园的囡仔，你要提啥物个保养啊？我问你，即个爸母啊，你要提啥物个保养？上好的，囡仔未造成咱体内负担的，佮兼会当润肠、润筋络、润咱的气、润咱规身躯应该爱会湿的所在、挠头，拢爱顾会到的。拄我讲啊，即组尔，无防腐剂，对无？纯天然的，佮咱台湾制造的，所有的物件拢是台湾物件，规矩在做起来，佮内底佮无坑啥。绝对无掺防腐剂啊！咱的银耳露，一盒内底，每一盒内底是三罐，一罐300毫升。来，一盒 是480块，吼、哦，480块，咱啊一边就是五盒，吼、哦，五盒啊，爱偌济，五盒爱2400啦，哦，五盒原价爱2400，咱优惠你2000块，优惠你2000块以外，因为家阵啊，知咱的个性吼、哦，咱拢尽量依照上款的品质、上优惠的价格来优惠哦，着咱这长辈时代，吼、哦，咱这爸母啊、手面摊这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拢总消费会去，大家拢保养会去，会介绍来你优惠哦，恁来。所以啊，人家阵个加送一盒互恁啊，个加送一盒无嘿，哦，只要是家阵送的来，吼、哦，啊，咱无啥物大制作啦，因为我讲这无啥物利润啦。啊，只不过是安那，咱会去推出去，因为都有效啊。
1: 足侪人食
0: 了
1: 就
0: 吐
1: 啊！
0: 系啊，即摆尤其哦，一寡老的，咱这老伯啊吼，较早食薰的啊。伊讲安尼啊，差有够侪。伊就安尼，逐工啉一罐啊，啉一罐啊。哎，即摆出去袂安尼聊聊啊，就轻吼。啊，一为人甚至讲伊气更作歹的人。卡过来啉嘞，人伊即卖嘛无这问题。
1: 搞闭结嘞嘛袂歹啊，
0: 搞闭结嘞嘛袂歹。
1: 对啊，
0: 今日金锣店嘞慢条条来接嘛，做好啊。好啦，所以你若买，吼、哦、会记了嘿，电话紧甲卡，你都若一组都是六。

0: 吼、哦，一组就是六盒，啊，咧一箱六盒，吼、哦，一箱六盒，又为你两千块，啊，一盒内底有三大罐嘛，吼、哦，一罐三百毛，吼、哦、啊，内底一两千就是有六盒，你那边爱两组就是十二盒，
1: 好、
0: 哦，十二盒，吼、哦、啊。有都是四千，你要系三组，像咱拄阿姐讲，啊，你自己搞加一万来，哦，啊，就是五组，哦，五组，我甲讲，这你安怎吃？你都虽然咱这无防腐剂，存藏的期间只有一年，我还讲佮安怎吃都吃袂。无可能，我你食个
1: 钱。我跟你讲啦，哦、好食一公你，
0: 卖讲话讲柜内面的人你吃啦，干你家己吃都无法度。
1: 一公一罐，你个食唔免话过就食了啊啦。
0: 那真正爱食啦，真正爱食。是安那讲，你咱来去问医生就知，是安那你的感冒，因为你的脑头大。
1: 对。
0: 你的脑头大，去拄着病菌，直接就对你的耳入去啊！哦，是安那医生定咧足济人，卖讲我咧讲，恁听节目听。

沙谷松风烟罩的哦，悲情的城市。怎么进行节目是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一面两点钟久。连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放五五千赫，那你网络讲起的时阵播出，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啊，你就当听到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故乡列车节目宗旨是劝化人人向善，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的娱乐。故乡列车节目的目标是提倡孝道，鼓励向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时装按摩。故乡列车节目是乡土性的、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高雄的车节目单元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咱高雄的车节目，非常感谢。今日都5月7日，国历5月7日，5月第2日礼拜，伟大母亲节，伟大妈妈，你辛苦了，祝你大家过节快乐。拄仔咱节目要开始的时候，咱第一名卢青龙先生拍电话来个故乡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好。卢青龙先生做握手的哦，车上跑绳啊，卡踏实地，高二老师认真打拼，事业有成。啊，怎么退休啊？啊，拢咧听咱故乡的这些节目，哎，后生媳妇早嫁嫁晒的，来孙外孙做友好。哎，第二千金卢秋文小姐。啊，继续落岗，啊，你台北上班吼，啊，怎么拢每礼拜礼拜四10点拢登来云山路遮陪伊爸爸来听咱高雄的车节目吼，啊，咱卢青龙先生甲卢秋月小姐拍电话来，祝福高雄的车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祝在卢氏天下干这妈妈过节快乐，您辛苦了，真感谢咱卢青龙先生甲卢秋月小姐。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发展协会经理署长张明清，张经理署长拍电话给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给天下间的妈妈，祝您母亲节快乐，您特真辛苦了，并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发展协会吼，有咧棒球咧区公所，有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有辅导者按摩小站，或者视障朋友都要自力更生，赚钱自家的。啊，伊明仔载讲拜伊去养老院啊，明仔做义工服务，所以讲伊明仔载哦，无去请假。哦，咱这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等协会经理署长张明清，张经理署长吼，伊是拜伊，这是新北市。劳工局辅导按摩小站吼，伫棒球区公所。棒球区公所是伫新北市棒球区互动路，棒球区公所一楼后壁面后推卡。咱呢，经理处长张明清明仔载请假，啊有别个市长朋友伫遐服务啦。啊，好朋友吼，拜一甲拜五拢有市长朋友伫遐服务。拜一甲拜五9点吼，在一起9点，甲下晡4点。啊！就固定假日哈，啊，礼拜八日还是有各去咧，日假日拢休困哈。所以好朋友，啊，这多多个这市长朋友捧场，啊，你啊病院车头，吼，拢有，拢有哈。啊，这市长朋友，这新北市劳工局辅导按摩小站哈，真感谢啊！这里真多谢哦，这张明清张理事长哈，啊，跟咱啊这里卢青龙家好朋友。真感谢，今天母亲节，咱来听一首好听的音乐。妈妈，请你也保重啊！这母亲节一定爱播这首哈，这祖国炸开来，一二三年来弄个呢哈。今晚你也使拍电话啊，要给你的朋友的妈妈，要给妈妈啊，祝贺。

今天拄好五月第二礼拜母亲节哦，啊，听一首《妈妈，请你也保重》，特别的意思。真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的这节目，非常感谢。我新北市关怀徐忠者生活单立会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拍电话甲故乡的这些好朋友请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祝我天下家人母亲过节快乐！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徐忠者生活单立会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我讲中礼拜拜三吼，有收到

新北市永和区保安路赵女士，这做水煎包的吼，讲去邮局邮政委拨，甲新北市关怀市中社生活电台会赞助，也深深个谢多谢。啊，伊特别要甲吴友本问安，要甲赵处长问好。哦，咱新北市关怀市中社生活电台会，迄是弱势团体，市长就是目睭无看，目睭看未到的弱势团体吼。啊，伊这甲新北市政府社会局、劳工局申请合法立案合法的社团法人呐。伊个专名是社团法人新北市关怀市中社生活电台会弱势团体。啊，好朋友，你对弱势团体大家多关心一下吼。啊，有电话。89-69-89-72 吼，礼拜也是拢两滴。啊，佫一个22448147，那是新北市关怀市中者生活等协会，感谢感谢好朋友。啊，这新北市关怀市中者生活等协会会务秘书王小姐，王小姐派电话来个高雄的车听众朋友啊，大家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天下间的母亲过节快乐，今日母亲节，正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中者生活电台会秘书小姐王小姐，正感谢。继续安排，好听的音乐吼，听众朋友大家来欣赏吼。就是可怜的晚会再会吧。那么播音乐，你也使拍电话23-07-08-5是高雄列车联络的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这对峡谷双方演奏的咯，这拢是本曲的哦，真感谢，感谢咱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的这节目，真感谢，谢谢你哦，土城陈玉梅，陈玉梅小姐。

普通时拢不闻不问，不闻不问的，就是拢无去问，无去关心呐、啊。可能母亲节再请老母来吃一顿哦，这无什么意义。母亲节注意重视，庆祝和妈妈注意，免食山珍海味，无一定高亢喜气。礼物就是免烦恼受气，修法无做歹代志，和阿娘安心欢喜，合家平安大团圆啊！你呐，这许多人啊，安心就是讲许多人，即个囡仔大家拢平安，阿别差几拉几兄弟东西拢好好，阿拢大团圆，拢平安，阿恁妈妈就真欢喜啊！哦，是母亲节，真感谢，感谢好朋友，受着恁故乡的节目，恁继续去安排，这是本节哦。查古双方演奏，快点的报应完，怎么要报应？应该在拍电话，二三。空七空四八五，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感谢。

真轻松的吼，少送烟草的。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的这节目。台北市民族路、民族东路的陈家达，伊住伫龙兴花园那边啊呀。我今日母亲节前一天在教会吼，哎，祝我天下间的母亲大家快乐，过节快乐哦。讲母亲真辛苦咯，吼，来过节快乐。阿公哎。有效较重要吼，啊，讲厝诶时代人咧多加关心，啊，毋通四个庙寺去拜拜吼，啊，时代人拢部门拢无参，安尼拜拜无路用，吼，去拜，可能陈家达先生，啊，讲大家哎平安，搁再平安，啊，都关心时代人，啊，对时代人诶多尊敬，真感谢咱陈家达吼。他大是台北市啊，这个民族东路，拄好是龙兴花园附近的陈家达，真感谢，谢谢。我们继续安排华人的音乐，台中朋友来欣赏哦，好听的音乐哦，是人客要求23070485，感谢，祝大家祝天下间的母亲过节快乐，感谢。

关晓好朋友收听，都在东东爱厝边哦，单身时哦，一个早买啊，给他好朋友家，啊怎么啊吼，啊又讲要听那个节目，今天要听那个节目吼，那单身时，真感谢，谢谢你，再会亚都区。

好听啊，杨家伙，再会也多次，十五双红烟罩的日本客人，感谢，谢谢你，有道路。有德罗先生吼，即中国地方人士吼，啊，即人人好，啊，人面也真快吼，啊，施工啊，足好哩，吼，都有台湾咧真好哩，拢讲就吼，大家拢学路个啊，有道路，还是在咧做一个志工吼，啊，真感谢，啊，拍电话甲各乡的亲好朋友，大家请安好，讲今日是母亲节，啊，祝我听下讲你母亲过节快乐，真感谢咱有道路，真多谢吼。谢谢你，请感谢。啊，但是平湖公安才是中中啊，下台语大鼓的哦。啊，这都要有讲过，也是挂保持这个关系。啊，咱们来讲一个讲吼，有一挂少年人哦，因兜都存得不少钱，白讲低人的，白讲就是讲，因阿老白甲因阿公赚落来钱哦，啊，然后储足是吼。本来就好，伊哩问怪怪东怪西，怪那边储备几十块鱼，而且都了不一件那边储那边本来就好鱼，本去就提起把胶就去抽卡，弄了了去啊，你就开了了，用了了，拔了了，伊就冇买好鱼啊，就怪怪了，不了边啊，问题问题哦，啊，下节带伊到湖，而且像公爷这出皮出皮哦，问题甲问题怪老母。老爸无用功读册，功夫阁学未会，酒家交警事啊，欠人满身债，食毒大量杯，人生无机会啊！你若食毒，啊就害啊，啊就量杯。这量杯解释是啥呢？量甲杯，想寿寿命，这算亚寿，真歹亚寿的命。哎，两个那敌人到底那龙被夹做法呢？你还没惊红咯？龙一卡正好走，而且背正卡，这背也是也少，背卡正卡正低。啊，你还没惊红咯？这个背就爱拍在这个龙的后边，加只偏呀，啊，你再稍微紧。啊，到底去做哦，去做歹代志哦。

去找吃去吃，你就是说弄杯就落魄啦，潦倒不起啊，失败背不起来啊，跟人做派大事弄杯为干啊，当讲这个弄杯意思就是安尼啊，你要吃到啊就无好去啊，啊你要等人你跋筊的人吼，将军无好啊，食毒啊，道路食路害，器官拢歹去，后壁性命拢收去，食毒的人性命拢无去个切，哦，当器官拢歹去啊，啊，这些千万不可，毒品怎么真是要注意，囡仔大些要关心者，啊，食毒品啊就无救啊，哦，人生就无机会去啊，啊，所以讲大家爱认真拍拼吼，万天甲万地。怪老母老爸无用功读书，功夫阁学未会，酒家交警事，啊欠人我心切，食毒大量杯，人生你就无机会咯。读书也阁读未来，见考到迄十分、五分、两分、零分呢，啊个要去上去学功夫，啊个学未会，啊个无耐心，哦，三年六个月即无两礼拜就不爱做就走啊。哦，所以讲，在讲者这现实的这社会啊，大家比如了解者哦，正就这种人，如有雷同，纯粹卡。正感谢，谢谢你哦，阿恁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可能听众朋友来欣赏哈，《双红幽乐丁》2307 0485，感谢，谢谢你。

闽南鸡吼，啊，这清蒸啊，臭豆腐清蒸的吼，这特有风味。啊，人阿林哥啊，热线是拍电话来，甲各样的家伙朋友在正安问候，祝天下间的母亲过节快乐。啊，你买买卡，阿英子也个赵处长问安，真感谢，感谢那阿林哥啊，阿咱继续好听中好听的音乐，感谢你。

感谢好朋友收听今日母亲节，啊，祝福到这母亲特别过节快乐吼！继续收听好听的音乐吼，可爱美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感谢。

关系啊，啊，去食东西，高雄行行看看，啊，就无闲，想叫拍一下电话，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官，啊，关心伊身体健康，真感谢，继续收听《铁佗人的目屎》。

乡联的杨小姐派电话来，啊，高雄的社会朋友大家平安问好，真感谢。阿公，你是母亲节，啊，祝福天下间的母亲过节快乐，大家拢快乐。真感谢，那时间关系要电台插播一下，啊，小段的再个多等下会调，啊，收听心心电我心，感谢。

0: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10000元，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5月22日进前，再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不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收听中中主持故乡列车节目。

命令了高老兄弟董小燕走的，可怜乱会再回吧。这么这样节目是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是每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到中昼十二点，虽然算两点钟久，中中啊只啊选择服务，连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帮我我前线，那你忙咯。网络港这时阵播出，你就忙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用手机、用电脑，你就当听着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总之，是更换人人现身，鼓励中校正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统娱乐。高雄的车节目的目标是提倡孝道，鼓励向善，这是从社团底发声。提供时装按摩，各样的车节目是相当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各样的车节目单元报道各样新闻，访问各样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真感谢。对啊，咱的棒球这电影人士哦，赵柱忠，棒球个中午哦，这两面讲话，赵柱忠啊，即摆哩是经表示做电力组组长，而且。啊，在高北岛合乎五 G 哦，就系无简单。诶，拍电话来个故乡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个天下间的母亲过节快乐！爱要甲咱啊，这个中华民乡区清真臭豆腐的罗先生阿林哥啊，问候一下，真感谢咱赵柱忠吼。这赵柱忠就爱心的，一个伊后生赵茂佳个太太吼，时常那个邮局。邮政委拨甲新北市关怀市中者生活电费赞助吼，真感谢是赵处长，真多谢，谢谢你。咱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台中平欣赏，董小燕走的吼，这老兄弟因为高燕走的，咱这三林堡诶桃园小姐吼，真侪朋友来听这董小的啊，阿我阿姊也早死啦吼，这阿我阿姊真感谢，可爱妹，二三共识共识帮我。高雄的家电脑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好评当路的苏太太派人来把好用车好评大家问好，啊，祝贺天下间的妈妈今天母亲节过节快乐，真感谢好评当路的苏太太，真多谢，谢谢你，咱继续收听《江边小别》。

感谢好朋友收听，各样的听节目，我今日无亲切。啊，都也咱顶顶前有讲过哦，这无亲切的这待遇大苦的哦。啊，咱今日无亲切讲完，明仔载就无啊，后日拜就无，这讲实在已经过啊哦。这无亲切，注意重视，请照顾妈妈注意，唔免食山珍海味，无一定是高杠鱼翅，你不免烦恼受气，生活无做歹代志，好阿娘安心欢喜，合家平安大赚钱。咱社会人食食无话济啦吼，啊妈妈注意，可能在厝里更少，外面餐厅更少拢会晒，啊不一定爱食迄山珍海味啊，高杠鱼翅，你不上好，你不就上，就是免烦恼受气。哦，烦恼当烦恼晒啊，搁互伊受气，做歹代志互受气哦。啊，烦恼你顾身体、顾用，啊是大人啊，免烦恼你的身体哦。啊，生活无做歹代志，而且阿娘安心、欢喜，这就上好礼物啦啦。哦，无一定爱食物件，老人哦，这胃肠未适应，食上好，胃肠也未适应哦。母亲节注意重视，请叫妈妈注意，唔免食山珍海味。无一定高亢喜气，礼物免烦恼受气，生活无做歹代志，和阿娘安心欢喜，合家平安大团圆，和伊合家平安家庭和乐，安尼妈妈就足欢喜啊，安尼就庆祝母亲节哦。真感谢，谢谢你，继续我安排温柔道中，你北斗林妈妈先生也听你道中的哦。二三共聚共事帮哦，是个人的车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吼，啊是鸳鸯道中啊，这是本曲的感谢，谢谢你啊，多谢你吃苦，唔好拍电话吼，那是暗溪老少琴，这老少琴小姐吼，啊讲伊这暗溪这放五五的吼。一二九六的一台听开清啊！这帮我讲，我今天又真清啊！普通时爱拍拍球吼、啊，所以讲你这帮无啥咧听就对啊啦。真感谢咱暗间老少勤小姐吼，啊，拍电话啊，天下间的母亲，应该是母亲节啊，祝恁母亲节快乐快乐啊！祝恁母亲节真快乐！真感谢咱暗间老少勤小姐，真多谢，谢谢你。我们继续给我们摆怀念的音乐，听众朋友欣赏哦。其实我都无言做文章。2307-0485，感谢，谢谢你。

0: 扩散，并且诱导肿瘤自然凋亡，还能直接跟间接的阻止溃疡、息肉、良性瘤的恶变。这个案例呢，这边有个肿块在这个地方，经过了三黄治疗之后呢，它肿块很明显的是看不到了。
1: 这个三黄它就是可以增加我们患者本身的抗病力，还可以抑制化疗和放疗的副作用，对肿瘤的抑制率是高达 96.7%。 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选择野生栽培的桑树三黄，这是应用活性含量最高、抑制肿瘤效果最好的三黄。
2: 就是三黄国宝精粹，它一路陪我走过来，过去我在种种的生理甲心理的冲击之下，将家己的生活拢总拍落去。加在我有三黄国宝精粹调理，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这就是一份的福报，让我走出人生的阴影。
3: 所以，咱一定要来积极对抗绝症，就是用三黄国宝精粹，它是加强型、即时型，真正让你吃有效的好眠。而且你甲看，三黄国宝精粹一包细细包啊，是精纯汉药材所提炼，拍开都会当随时补充啊。用你们较好入喉，嘛较好吸收，效果真更是足明显的。咱做回来见证这种种使人振奋的故事。
4: 爱开刀啊，志工爱挂三分之一起来，我爱挂的比死较艰苦啊！我那爱开刀，我无个医啊。
5: 大家试刀听听咧，安尼无讲无讲，哎呦，看就讲这灵感。
6: 当初医生告诉我的时候，你那四公分的恶性肿瘤是你大动脉边啊。我听你讲一句话，我不想再给你们提来。
4: 找到这味三黄，吃了说感觉差足多的，就这已经第四期的啊，我有法度个控制，噶拢唔免开刀哈，个检查迄个公安拢总无啊，真正是三黄来救我这条老命。
6: 我都哪治疗，哪靠这三黄来控制，迄指数哦。会降低减少，医生拢讲我这个年纪吼，真的是奇迹啦。
5: 啊，到尾就怎啊好好，我就怎啊心脏怎啊较袂白掉诶，怎啊较健康安尼。怎啊即阵啊较生活，因为我生诶生啊从头七十斤尔呢，我进一百斤了呢。
2: 所以为着厝内人，嘛是为着咱家己啊。咱一定都要利用这款恶病，所以三黄甲加落去，让你的生命。永远掌握在你手里。
3: 不对，这不是奇迹，这就是三黄的神奇功效。所以请你来认明真正台湾选用的优良野生桑树三黄菌株，而且成功栽培萃取的三黄国宝精粹，这是有效而且吸收利用率高的精品。欢迎你到联络。
7: 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吼，这段就是咱每一天你伫电视顶拢看会到的。他在中途就是有杨磊家己亲身的体验。杨磊大哥在咱台湾的演艺界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艺人啦吼。伊大肠癌嘛是靠咱的三黄甲治好势。所以讲他在伊出来讲真济话。当讲因咧拍片，我嘛有到现场吼。讲实在伊老了男人。迄种不堪的目屎啦，
8: 感动的眼泪。
7: 你讲竟然有这么好的物件，伊是免费甲咱代言，加上所有开发的产品，来当上电视，我拢是一定先客户做考验，先客户做试验，我讲你食好，你再来甲我做代言，但是商品呢吼，因为我的经费，
8: 无啥搞，
7: 我讲爸爸妈妈。像这小安，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身躯甲存100万，
8: 是
7: 甲你发现你身躯有癌症，
8: 是
7: 你会选择买三黄来吃，还是讲你甘愿甲囥咧？医生来甲你判断讲你存半当一当，你甘愿买来吃？
8: 我甘嘛，我死买当做话买伊，我100万甘嘛配客起来开开，我食看好下，我嘛要试看卖啊。
7: 所以讲吼。直接我就是要甲爸
8: 爸。你无饲，你唔知呀、啊？你要试看卖呀、
7: 啊？你根本唔免饲。
8: 对啊。但是你种心态啦，一定会讲我一定要试看，我都到家来啊，我食啥都拢唔知要安怎，
7: 因为
8: 我试看卖。
7: 到这来都免饲啊，因为太侪人替恁饲过啊，嘛确实有够侪。

0: 的人才好。我讲包括我家己的外甥啊，吼，包括咱所有真侪听友，我到今我会当安尼讲吼，啊，上次少我有听到五十个啊听友以上卡来甲我学了。花莲有一个妈妈，啊，什么名我袂记一字啊吼，因为大肠癌转去到肺癌，
1: 是，
0: 伊本来癌指数为13，过来食第一个月降落来9.9，过来进村降落来6。有够欢喜的，
1: 对啊，每一次，你怎么叫我替欢喜？
0: 啊，每一次啊，秀琴妈妈啦，
1: 是啊，
0: 哦，杨秀琴妈妈，你若有听到我咧广告，你若是听这个时间段的，你会当卡电话起来，甲我做见证，看是不是我讲的，是不是事实？
1: 嗯，
0: 啊，阮头家有讲吼，啊，伊讲既然已经就电视卖电视台，啊，咱有不明的契约，就是讲电视台若就恁要卖不要紧。但是恁爱照电视台的介绍
1: 讲，介绍类袂啊。
0: 但是你讲要叫我卖恁电视台迄个介绍啊，我绝对卖袂落。吼、哦，讲真正的。但是阮头家怎安呢？含我讲生笑啦吼。伊、哦、讲啊，无你就伫广播电台正式开始讲，那有五个人甲你学了，五个人讲伊需要，安尼咱今日就一寡量互我卖，嘿啊！啊，所以讲爸爸妈妈。
1: 所以咱这大母啊，你也用过。是即马开始吼，五通，你又起来学了，讲你食这项物件有效诶。
0: 今日这算好利诶啦吼、
1: 哦。啊，加好得咧。
0: 咱今日就卖卖物件嘛，不要紧。
1: 是是是。哦，
0: 咱讲真正。
1: 因为人头家嘛有家己头家考量。
0: 因为头家拢讲是我家己咧讲诶
1: 俩，无影遐
0: 济人要讨。啊，人嘛有诶想讲，伊都去电视台买就有啊，无影人就一定爱甲你加红买。啊，但是我都有甲爸，我头家讲吼。啊，即个爸爸妈妈拢总是信任我的。啊，电话，恁真正啦有需要的，有需要三黄食了袂歹的，你卡电话起来，五个人，我都有机会甲阮头家讲啊，我都会当卖啊。电话0800-0881啦吼。啊，恁都哪会当，恁都甲卡吼。啊，若无需要，咱今日就卖卖。恁若有需要，恁再去甲电视台买吼。一下因原本是3980。啊，进打九七特价2980，您刚才我过去一组卖恁，恁都要买一啦，系啊，吼、哦，所以讲伫遮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来话了。
2: 哎，
1: 阿祖大哥，
2: 哎，
1: 来，你要见证呢？
2: 系啊系啊，
1: 来。
0: 啊，你食了啦？
2: 然后食了，开始都起来了。
0: 啊，你有
2: 这边讲医生啊，剩一撮啊，这边。
0: 愈少，完全愈少啊啦吼！
2: 对，
0: 啊，你有需要无？
2: 有啊有啊。
0: 有啦吼，好，来安尼好，好。
1: 谢谢你啊吼，你稍等。
0: 来，你个厝诶妈妈。
1: 厝诶妈妈。
3: 你甲高宏啊见证呢？
1: 来。
0: 三黄食了安那？
3: 哦，高宏啊。
0: 嘿。
3: 我迄度吼，三黄吼，甲你买三组诶，一大组诶啦。
1: 是。
3: 啊，我顶回吼生迄度皮蛇无？
1: 好，对。
3: 啊，我有问高宏啊。
1: 是。
3: 啊，高宏甲我食迄个一支迄个。哦，食得有够紧的啦！
0: 我是家宏本人啊，
3: 拢足紧的呢。
1: 安尼好，
0: 多谢。
3: 大本的呢，
0: 好多谢。安尼好，
1: 谢谢这位妈妈啦，
0: 感
1: 恩你哦。
0: 来，为你个婚礼上听不？
1: 金丝大哥，
0: 金丝大哥，
4: 你个那头家公司未使无要滴滴啦，
1: 未使无
0: 滴滴。阿伯，
1: 阿你食得安那？
4: 结果参加掉嘛，按口食掉。
0: 安尼好，真正赞啦哈。
1: 阿你食得好不？
4: 啊，他讲我太太，我太太都
1: 讲讲讲，
0: 膀胱癌好去啦。
4: 我去加迄个巴肚阿妈多病院，好去照林生哦。
0: 哎，
4: 是啊，你讲，是讲，实证是讲，要是讲，即个系来去看无医啊无啊。
0: 安尼
4: 好。我唔相信，啊，个个迄个疼，你讲，你点样个痛噶啦？
0: 哦哦。
4: 我前日拜人讲，讲哎呦，怪怪。
0: 嘿。
4: 啊，怪怪，我都是好奇嘛，
0: 是
4: 好奇，只不过喺个你点知喺董事长嘛，吼，你讲入，
0: 是，
4: 你唔能走，我伫咧拜，我要解七片来验，看是确实，到底这是好，啊，只太怪怪咧，啊，讲叫我加去多一礼拜，啊，都好，
0: 安尼吼，
4: 都就讲哎呦入， 也好人。
1: 哦，厉害厉害，
0: 确实无简单的产品啦哈。
4: 我讲我你创这只好咯，你只大高大身体的护照挂，你只你好有只好个啦。
0: 啊哈，
1: 多谢多谢多谢。
4: 我唔加电话给你。
0: 我知我知。唔
4: 唔唔，好，你阿送只阿个都可以。
0: 好，
1: 谢谢谢谢，
0: 多谢多谢
1: 多谢，那金丝大哥啊，感恩啊。

0: 谢谢。
1: 这头家唔通无去的啦。
2: 好，
0: 谢谢。
1: 不就马家兄弟无，只老伙仔讲我见你我啦。
2: 我知，迄电视台，电视台一下都卖过六千啊。系啊。
1: 啊，再讲无你妈几家卖过。
2: 好啦，好 ，OK， 好，多谢，多谢金丝大哥哈。
1: 好，
0: 多谢咱金丝大哥来，郑国大哥。
2: 喂，
0: 郑国大哥，
2: 来了。
3: 你好，那个我那个东西什么时候来？
0: 你等一下啊哈。
2: 啊，来，喂，你阿妈。阿妈，我家宏。嘿。
4: 讲听着，你过爱百五的就，我赶紧打迄个，我只哦，迄个姜黄，你大概有用，我拢一大撮的。
2: 我知。
4: 大概前下嘛，要买两撮吼。
2: 嘿。
4: 啊，是拢好人食啊，啊人。诶，会知我表姐嘛又过过来，我问看阿个孙安怎，今嘛，伊讲阿得盖好势啊，
2: 盖好势啊，
4: 到我病院去。
2: 恁阁有一个亲戚，你去哦，只位宜兰卡来买，你知无？
4: 宜兰迄个啊，
2: 嘿，宜兰迄个吼，你知影吼？
4: 我这个。
2: 好，阿嬤，這樣簡單就好，
0: 簡單就好，因為這個很平哦，
2: 我
0: 真
2: 多人電話，多人吃
4: 好，過去我經常會吃的他們吃好，這
2: 樣好，
4: 我自己也背著太嚴重了，
2: 好，好，好，先這樣簡單一點就好，
0: 好，
2: 好，好，好，
0: 謝謝阿嬤哦，
2: 來，任豪大哥，喂，任豪大哥，
5: 算卡，
2: 好，算卡，哦，那骨啦，那骨啦，算伊啦，吼，啊，较安尼就超过五通啊，啊，所以讲安尼，我今日啊，我都有机会争取到这个三房，会使来
0: 卖给恁啦，吼，
2: 啊，这最后一栋啊，哈，
0: 哎，
2: 啊，爸爸妈妈，本来我是按算讲，伫阮后个月周年庆，啊，我才要甲阮头家讲，来为了，
6: 嘉宏呀，
2: 哎，我嘉宏本人，
6: 哦，迄三房哦，
2: 嘿。
6: 我吃一组吼，
2: 嗯，
6: 迄肠啊生息了吼，
2: 是，
6: 好呀，搁去检查讲无呀咧，
0: 哦，这赞哦。
2: 啊，妈妈，你到底对你卡这肠咧无扑耳背呢？
6: 我也会啦，
0: 哦，也会妈妈，
6: 恁好恁好，
2: 是是是，
6: 哎，
2: 多谢，啊，有中华意无？
6: 也好啊，我本来八控机哦，
2: 嘿，
6: 啊生息了去挂开，搁去五外科，搁生搁挂开，
2: 好好，
6: 啊，今嘛准吃三黄哦，
2: 哎。
6: 哎，食一个唔免挂啦，讲你无闲咧，
2: 恭喜
0: 吼，恭喜你啦吼！
2: 啊，听着安尼，人生我开偌济拢有价值啦。
6: 哦，有价值啦，有价值啦。
2: 多谢多谢。
6: 无钱，搁来借嘛，会好。
2: 祝福你，恭喜！
0: 祝福你哦，呀妈妈，谢谢你哦，哈，谢谢谢谢。
2: 来，六来，宝贵大姐。
0: 宝贝大姐。
7: 拍谢拍谢。
0: 来，你个。
7: 我现象呢？
0: 快，不要紧，不要紧。
2: 来，为六来，金龙大姐。
8: 诶，你
2: 讲诶，嘿，我讲
0: 本，金龙妈妈，
8: 做干本诶哦，而且啦，
0: 小安，
8: 小安啊，小安家这里哦，
0: 你好，
8: 做去，你做好，我对你，我做感谢诶，
2: 做感谢，
8: 感谢诶，甲电话讲我哦，
2: 嘿，
8: 正变今诶，即个过年哦，去跋倒诶哦，
2: 嘿嘿，
8: 哦，跋地方都拢听，还佫再一路还佫艰苦安尼哦，
2: 嘿，
8: 安尼。干那卡，迄个有些痔疮啦吼，啊，佮干那卡疼，人干那想要生大肠癌嘛。
2: 嘿嘿，
8: 我食了即摆较快活，我即摆佮家己买真多。
2: 安尼吼，
0: 是啊是啊，
2: 多谢。
8: 我头先嘛有家己买啦吼，头先我迄不哩久有家己买啦。
2: 是是是。
8: 啊，我听人咧讲，我安尼紧家己买。
2: 啊，这有够赞的物件，这真正啦。
8: 今日救人足多，你话你食了三百回。
2: 啊，多谢
0: 谢谢金凤妈妈啦，
2: 你家
0: 你家己用钱开的啦。
2: 我当收咧，我就足欢喜的啊。
0: 对啊，
8: 感谢你，上下你话无当做，人家有赚恁两个。
0: 谢谢谢谢。
2: 好。
8: 我自己卡，我嘛甲伊恁这工人讲，我讲。你吃安个个狗呢？吃了一日吃了三百回，
2: 多谢
0: 多谢啦，多谢！恁吃好，伊伊身体健康上重要。
8: 我咧吃这啦，唔捌拄着这人家好。
2: 啊，做好的食品，做好的，
8: 嘿，啊，大项都好，我咧买真济哦，
2: 对，
8: 也唔捌几遍好食。
2: 做好的药也是我一生的志愿。
8: 啊，你做好做有听这老伙仔，听这老伙仔吼，就老安咯。拢安尼比较熟，
2: 做
8: 感谢，
2: 好，多谢，
0: 多谢咱金宝妈妈啊，
2: 这大像来，哎呀，
8: 我像哪在听这，
2: 嘿嘿，好，
8: 我跟你讲哦，
2: 好，
8: 我上台先跟你问，
2: 好，啊，金宝妈妈，安尼我，
0: 因为我今摆很甜，今摆够熬喷停嘞，好，
8: 你讲我上台先跟你买了吃亏凉的，阿唔难熬凉，
0: 好，
8: 感谢恁两个做感谢，
0: 好，感恩哦，哈，
8: 唔捌做这两个人家好，感
2: 谢，谢谢，
0: 好，谢谢，
8: 多谢
0: 多谢，
8: 我下回跟你交关。

0: 好，包文德，谢谢你啊，哈，好，好，谢谢，来，苏大哥，
1: 哎，喂，电检哈，
2: 啊，
0: 哦，
1: 哎呀，
2: 你讲啦，
1: 也上网要电检啊，
2: 上网要电检，吃了啦，
1: 吃了算了
2: 啊，电
1: 检那个，哦，那飞机多提升。
2: 哎，
1: 食来拢机会咧，真正赚咧
2: 咧。底层足简单咧啦，系啊。
1: 无老会老弟咧，你唔知？
2: 安尼吼，好。
1: 系啊。
2: 好，多谢。
0: 好，好，多谢。苏大哥，点问一下。好好，谢谢你哦，哈。
2: 啊，感谢啦，哈。
0: 哦。这么热烈。
2: 甲咱见证，其实佫有足侪无听到，哈。啊，我讲，即我无可能，我一再讲，啊，我无可能就参就我丈人吧，哈。啊，我的丈人把四期的致癌啊，无开刀啊，我讲这期三黄就对了啦吼啊，会当甲你清肝解毒火，霸毒霸解啊，无论是你臭头烂耳啊，生头发尾啊，来吃拢总有效啦吼。
0: 来
2: 啊，来为了
0: 苏姐大姐，
3: 喂，
0: 你吃三黄啊？
3: 我真正三黄真正
0: 吃
3: 不多，真
0: 正
3: 好。
0: 你只要吃不多，我叫你管呢。
3: 真的是啊，哎呀，
0: 哎呀，
2: 我三片三片的讲话啦，哈，
3: 真的真的真正会
2: 讲话，
0: 我直接大姐嘛没有告知这，
3: 哎呀，
2: 本来就是苏建大姐，本来
0: 就是苏建大姐，
2: 我顶届我就要甲栽培出来选
0: 议员，你妈的更贱嘞，
2: 那个当过了你啊，
3: 有影，
2: 还
3: 真
0: 有影，好，多谢苏建大姐哦，感恩哈，谢谢谢谢，
2: 所以讲我讲家宏爱，干那这个感觉，
0: 是啊，
2: 我讲我的人生就对啊啦，哈，伫电台。啊！我讲我每天我信神的人啊，我都讲啊，我早晚拢会甲妈祖啊上香敬茶。
0: 嗯，
2: 吼、哦、啊！我讲这就是我一生的志愿。来为你个素贞姐啊，
0: 素贞姐，你小大姐，你要服务的吼？
4: 没，我问你啊，吼。
2: 欸
4: 我吃你那个了，
0: 你小大姐今晚唔趁住直播拍摄哦，哈、
2: 啊。我今日我的时间嘛真宝贵啊，头家其实伫楼卡咧听啊，昨暝阮都讲好啊，吼。啊，头家，我有超过五通，
0: 哇，不止五通啊，十几通呀，
2: 差不多一二十通，
0: 哎呀，
2: 敢那无接到的，唔知几通啊，
0: 老早接去啊啦。
2: 啊，直接我就讲爸爸妈妈，感情是非绝症啦吼。啊，你那三十年前，我讲人讲听到感情啊，唔是惊死。是欢乐，是欢乐死的。
0: 只要欢欢乐死的，不是无就是欢乐死去的。
2: 啊，迄啊做绝症，
0: 无有意，
2: 无有意，
0: 系啊。
2: 吼啊，所以讲迄个时阵叫天天未灵，叫地地未灵。但是如今伫生物科技的进步，
0: 嗯，
2: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家宏已经尽力啊，用心啊，我会当互我开发甲一支三黄，我一支过路启动，互西电兄伫电视。甲咱代言，食甲大家变变叫，不头酸痛好哩哩，吼、哦、啊！然后啊，咱第二期啊，三黄个电视台，其实有几啊期产品电视台正咧排队要甲咱买，啊，我一直拢无爱买，啊，我陆陆续续我会甲恁讲我什么产品啊，拢是电视台啊，有先叫我甲因做，啊，要互因买，有诶甚至啊，我无伫无机会伫我遮买，我直接。公司就叫阮的团队下面签约，啊，阮这公司一个团队足济人，啊，唔是干啦，我家己一个人会当做主，但是我干啦会当肯定要甲爸爸妈妈讲，你无爱得到绝症，你无爱生癌，啊是讲你得搞啊火气大，身躯红大，
0: 啊，搞气所关的人哦，
2: 是啊，
0: 这做好个，
2: 嘴破嘴臭啦，
0: 是啊，
2: 哦、啊，啉啥物都袂止嘴大。脑压大，暗时歹困眠呢，迄、
0: 啊、
2: 就是火气大，
0: 火气肝火大，
2: 火旺盛啦。
0: 是啊，
2: 啊我讲三黄清肝解毒火啊，霸毒霸解，甚至治你的绝症，伊互你癌细胞的凋零，不管你啥物款癌来吃，拢总有效。啊，全国我甲你讲，嘛干阿我敢安尼大声甲恁挂保证。
0: 包括讲你即卖有咧治疗、化疗诶，吼、哦、有食补吧诶，麻烦你加三黄落去，互你食落未有后遗症。
2: 啊，本来吼啊、是后个月较要卖啦，
0: 是啊，
2: 啊要争取看后个月拄啊我周年庆会当卖无？
0: 嗯，
2: 啊我是讲甲头家换一个角度，我甲 半个怪啦，
0: 哈！啊，虽然打电话来讨产品啦，
2: 虽然头家在听。

0: 我也是要老实讲，
1: 啊，
0: 我半个头家怪啊，我甲讲啊，产品就市算免庆祝一下，
1: 是，
0: 哦，啊，你唔相信？恁伫电视看到广告，恁会当敲电话去甲问看伊一盒卖偌济啦，吼，哦。我今日卖恁一组，恁拄啊好伫电视台会当卖一盒呢。啊，爸爸妈妈，今日我阁用上优惠的，我用着救人命的心情，但是有一点，互我拜托。最后一档，以后外久会使卖？准做若无卖，恁卖甲我怨叹。但是恁会买有，恁生感情，同款会有救。只要电视台恁甲靠过，照迄个介绍甲买，伊同款会卖恁。吼，上好是佮搭配着我的好澡汤椒，甲我的
1: 白姜
0: 就对啦吼。我你的癌若甲你治无好，我听好无甲你收钱。你听好，看对一个人生癌，你来甲家宏敲电话来讲，我唔你签约，你互我食较好，我较甲你收钱，安尼我嘛敢提供予你。你看我对我的物件，我有信心啦吼。
1: 嗯，
0: 系啊，我敢咧甲爸爸妈妈讲哦，你真若唔相信咧，你甲我讲啊，无你互我食，食甲我若好，啊食甲我癌细胞若降落来，我才付你钱。但是迄个时阵，我甲你讲，我绝对同意，只要恁敢含我。签这份合约，但是迄个时阵，甲恁收的钱，都唔是收电台的钱啊，都是收电视台的介绍，吼，2980、3980，因是定3980进拄啊新品
1: 优惠价
0: 2980啊，吼，啊，我今日同款，中辈时代头家长本来答应我1000啊，我甲讲上无爱我1500以上啊，吼，今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不爱生癌的，你要防止你生癌的就对啦。你要年纪食较大咧，啊是恁厝的人、恁厝边啊、你的亲戚有人生癌咧治疗的，我甲你讲，三黄甲买当去食，甲你挂保证，若无好就对啦，钱绝对无甲你收啦哈。今日我甲你讲，同款买一盒，送你四盒，3000块，电话0800。空白的啦吼，啊今日若卖完，我有可能拢无伫我的电台卖三万啊，恁就爱甲电视台买，啊那大组的就是今日游完6000块，12盒，买10盒给送恁2盒，6000块，12盒啦吼，啊那特大组的，就是24盒，我阁给送恁2盒，12000块。请我阿小安的不啊，来维六真的大姐，来点来给你哈，啊来维六树冠大姐，
2: 哎
0: 来六别伤亡哦，来点来给你哈，啊来维六来别伤亡哦，
2: 嘿，
0: 来点来给你哈，啊我都讲啊，要请我解毒会，全国刚给你保证包医的，干的好的，多干啊，我自己伤亡的啊，来维六搞文姐啊，喂，来别伤亡哦。
2: 你
0: 家好，我家本人来电话行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眼未看一蛋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互你眼会好诶，各样上天然诶来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嘿，苏华总，嘿，
2: 买一大组诶，
0: 一大组诶啦吼，巧诶一定爱买一大组诶起来讲，
2: 我讲啥，
0: 嘿，
2: 你爱敢加伊任务，
0: 好来你电话行咧，啊，我著甲你讲，恁今日恁若无买着，你后悔哈，来为了，嘿，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3: 嘿，
0: 来等等下咧哈，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2: 嘿，刚好，那我上大桌
0: 诶。有来等等下咧哈，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2: 对，我上网。
0: 嘿，来等等下，好，来等等下咧，来维六光明大哥，来要
4: 上网
0: 哦。来等等下咧，啊，来维六来玉子妈妈。啊，我节目全国拢有在吹，来你等等下咧。啊，来维六来新天又要上网哦。
2: 对。
0: 嘿，来等等下咧，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3: 加红红对啊，阮爸拢会去发炎，啊想讲买一个上大。
0: 好，来你等等下咧吼。啊，来维六出位妈妈。啊，来维六来阿妈。阿妈你搁要买哦？
5: 阿哥。
0: 哎呀，来安尼你等等下咧，等等下咧，来维六来起价。
5: 喂，我要2组。
0: 要2组，4组诶。
5: 即
0: 嘛会当
5: 有大组，
0: 特大组的啦，系啊。
5: 我
0: 别，你要特大组还是要小组的？ 我看你买西多的倒啊。
5: 无啦，无。
0: 好，来，等你，来，等你。

0: 呀，你好啊！来喂，你好，来姐妹大姐。
1: 喂。
0: 来，你好，要上网哦。
1: 你是高雄？
0: 我高雄本人。
1: 哎，
0: 我
1: 要请问你主张谁的？有啊？
0: 保证有啊，无好面子啦。哎呀，吼，迄个专门咧食牛、食恶性的肿瘤、食癌都有效啊。哎呀，来等等下咧哈。啊，来喂，你好，来破问你啊。来喂，你好，要上网哦。
1: 哎，
0: 来等等下咧。啊，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今日的经济能力有法度的。我刚才当安尼甲恁靠近，买一大组来起来扛啊！这真正难能可贵，天然野生的。来了大哥，
2: 我一组啊。
0: 来买一组吼，来电来行咧。来啊，来威六，来买上网哦。嘿，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威六，来买上网哦。嘿，来电来行咧吼。啊啊，电来拢满线。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的啦齁，你若不相信电视有在广告啊，来你大姐，喂，来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齁，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你若不相信三立明视台视 TVBS 拢总有在广告咱的上网，今日甲你大一回啊，来喂你小太太，来了，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今日这是要救人命，不是要赚钱啊，来信张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了，来连春大姐，大哥还是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了，好啊，你这名叫等来来百货，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了，阿曾阿妈妈，来了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了，来低保，来要上网哦，放两档两档新会啊，打最后呢，哎呀。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民警啊，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阿母啊，阿母啊，你嘛要上网哦，好，来等等下咧，啊，来喂你好，农民啊，农民大哥落线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电话尽量甲卡，赶紧抢一大组的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救人的病，治癌症的。来喂你好，张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丽琴大姐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龙明大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哈，啊，来喂你好，来要上网，玉芝妈妈你等等下咧啦，啊，中北时代电话完全满线，感谢全国的中北时代，您的信任就是要给您带来健康，给您治癌症、清肝解毒的。百毒百解，这连囡仔生条啊，臭头乱耳，生头啊尾拢总有效，痔疮也有效，只要是你百来岁，那旺的就对啊啦，甲你降炎降火哈，来话了，来电话行咧哈，甲你消炎止疼，退红来话了，杜文，
3: 嘿嘿嘿，石头石头，
0: 来电话行咧，来话了，来你要要上网哦。
1: 对，
0: 来等等下咧，我话你讲，今日制作的，人电视台一下都未超过这个介绍啊！我今日制作的买一下3000块送你四盒，大组的6000块十盒送你两盒，十二盒，特大组的24盒我阁送你6盒，到你30盒，互你吃一个了定。无生癌的永远未生癌，生癌的要互你好一半。中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来喂六丽华大姐，
1: 喂，上网
0: 来等等下咧啊啊，来喂六徐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六嘉荣大姐，来六要上网哦。
4: 恁迄个上网吼，
0: 嘿，
4: 个迄个特大，个加30多
0: 哈。啊，你有食过无？
4: 有啦，
0: 食了好无？
4: 啊，买足济啊，
0: 啊，食了
4: 好诶，我甲你讲啦，恁两大姐吼，
0: 嘿，
4: 恁两大姐庙吼，我10几万人，我未使去电台铺出台面。
0: 我知啊，但是我上网好无？你甲我讲一下安尼得。
4: 我甲你讲上网确实好，
0: 嘿，
4: 第一嘞
0: 啦吼。
4: 两大姐吼，一寡上一寡迄粉料有无？
0: 嘿，
4: 食食，我已经照2摆大组诶，特大诶，啊，就你甲看我诶电脑，你就知。
0: 安尼吼。
4: 对唔对啊？真正有够好。
0: 好好。 多谢。
4: 你绝对会让你赚钱。
0: 多谢多谢，我无赚钱啦，我伫电台卖了钱，看电视台让我赚钱未啦？
4: 好，
0: 嘿啦嘿啦，啊！伫电台真的卖一组了一组。
4: 对对，
0: 嘿啊。
4: 就那读中医的。
0: 好嘞哈。
4: 香港华夏中医学校。
0: 是是，哇赞！
4: 这世人唔捌在食电台，但那总督你加红。

0: 我看到你的名，
1: 多谢，
0: 尤其是看到你老母的慈悲心，
1: 是是是，
0: 所以我吃会落。
1: 感谢，感谢，感谢，好好好好。好，来你电话夹咧，你电话夹咧，祝福你哈，好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哈，啊，这梁大姐。啊，有一个同伊讲伊派些浮上台面，有十几万的信徒啦吼。啊，我就不便甲讲啊，来位六太太，哎呀、啊，来你要要上网吼。
2: 嘿，我
1: 是做来坐坐咧。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感情非绝情啊，感情即马有救啊，感情有伊啊，你唔免一定爱化疗，免一定爱电疗，来位六位大姐。
2: 哦，
1: 来，你要要上网哦，等等下咧，来，喂，你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我开讲，
1: 嘿，
2: 你今麦甲加一座，
1: 那等等下咧，来，喂，你来出门妈妈，
2: 我请问我肝有一粒瘤，
1: 赶紧甲食，系啊，
2: 讲哦，做什么血管瘤？
1: 嘿啦，血管瘤不要紧，什么瘤拢不要紧啦，
2: 三公分啊呢，
1: 嘿啦，什么瘤拢不要紧，卖，系啊，
2: 啊有效吗？
1: 保证有效，瘤一定有效啦，系啊，吼，来你等等下咧。啊，来喂，你好，来问你啊。
3: 你好，你好。
1: 嘿，大哥，来，你好，要上网哦。嘿，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徐丽大姐。
3: 嘿。
1: 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张大姐，要上网哦。嘿，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金凤阿妈妈。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啊，我阿你讲哦，你唔捌买过家红的上网，你卖讲你珍惜你家己的性命啦。来喂，你好，来先听下哦。我家宏本人，
2: 本人啊，你卖南瓜子
1: 我今日你卖三黄啦，南瓜子也卖卖
2: 你。你卖遐
1: 哈？嘿，来你等下个咧，来喂你来小黑大姐，来你要卖三黄哦，来等下个咧，哦，这等下拢满耍才卖你来王太太，来卖三黄哦。
2: 来
1: 等下个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有耐心，电话做翻开，空八空空空八一空。感情非绝症，我都跟你讲啊，恁厝的人有人若得着绝症的，那有腹内火、有肝病、有腰子萎缩的，拢总会使甲食，皮肤白上焦的，就对啊啦。腹内火甲你压出来，你甲食三碗，那食无，你过来甲干焦甲倒钱。来位了，春霞，春霞妈妈，来，等等下咧，来位了，来秋菊妈妈。来你要要上网哦。来那个咧，来喂你来郭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咧，啊我都跟你讲啊，这正讲服骨啊十个医生认同的啦，所有进过人客有生过癌的，去看过西医的，大家医生都打电话来咧搞我买，来我刚安尼甲恁挂保证来喂伊大姐。来等那个咧吼，啊来喂你来要上网哈，喂。来要上网吼、哦，嘿，来等等下咧。啊，我来讲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唔相信也袂要紧。电视你甲看广告，看人杨丽姐咧安怎，你甲电视台买得好啊？你无一定爱甲我买，你会当甲电视台买。来，喂，你好，小英大姐。
4: 对啊、
1: 哦。嘿，来，你好，要上网哦。
4: 上网对
1: 啊。来等等下咧哈。啊，我来讲啊，青瓜解毒会百毒百解，不管你生什么肿瘤啦。大肠癌、肝癌、肺癌，什么无所不治癌，只要是有歹物啊、有癌细胞的，只要你电话若卡会通，你有救啊！医生若甲你判断三个月，我甲你讲，上少加予你活三冬以上。来，喂，你好，来，小大姐，
5: 你好，
1: 嘿，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哈，
5: 我甲你讲，你拜
1: 了，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春天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今天大姐。嘿的嘿，嘿嘉宏，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喂了，来东英啊，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喂了，啊，等你落线吼，恁家己好啊卡，啊落线你爱有耐心，吼，你为着要延长你的生命，我讲啊，我今日用特惠的介绍卖恁，我讲我自头到尾嘉宏乜也歹啦，我卖一组了一组啦，来喂了来，要上网哦，嘿嘿。
4: 我要
1: 上网，来电话给你哈，啊，来为你来要爱上网哦，
4: 我爱上网，
1: 来电话给你哈，啊，我就讲啊，吃过大家饿了，吼，啊，吃过大家肝指数拢降低，身躯有咧发炎有红的就对啦，绝对甲你降炎降红啦吼，来为你收养啊，小凤大姐，
6: 大哥，
1: 大哥哦，来，喂，嘿，大哥，嘿嘿，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来为你来吴大姐要上网哦。

0: 喂，你要咩三环哦？来，等等下咧。啊，来，喂，你要来广告车，要三环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要来西鲁大哥，来要三环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要来万圣节。啊，万圣节那线比较紧吼，冰冻啊，冰冻啊。
1: 嗯。
0: 哎，来要三环哦。
1: 对对对。
0: 来，等等下咧吼，来喂，你要稻秀妈妈。来，你要要三环哦。等等下咧，来喂，你要护臂啊妈妈要三环哦。哎，来等等下咧，来你要来万圣妈万圣大姐。
1: 哎，
0: 来等等下咧，啊，我就甲恁讲啊吼，等下空吧空空，空白空白，延长生命专线，台死癌细胞的专线，生癌要难了，生癌不是绝症啊，癌症有药通医，癌症有药通救，只要你肯来吃，只要你肯相信，来为你阿头妈，阿头妈妈妈。等等下咧，来喂，你要来苏清姐，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吼，等下拢满线做歹开，啊爱你的性命，你得爱认真开来微信大姐，来你要来要上网哦。哦大哥来等等下咧，啊来喂你要来郑太太，来要上网哦。等等下咧，等下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一啦吼，来喂你要来许向大哥，来等等下咧吼，啊来喂你要舞曲大姐，啊舞曲大姐。来电来夹咧吼，啊，电来拢满线啦吼，啊，我甲时间工电台工厂插播，电来恁家己去卡哈，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热，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命。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30日国内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全省北部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

0: 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 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让您安心俱乐部》节目。
2: 啊，电话线唔捌停过啦吼，搞进有缘拢满线来回，你好，富美啊，大姐。喂，来，你好，要上房哦。
3: 嘿，
2: 来，电话过来，啊，我就甲你讲啊，你这世人无爱带着绝症，你甲买等于保养。你这世人，你若有钓到一期二期诶，还是类似肿瘤诶啦，良性恶性诶。我跟你说世间无绝症啊啦，拄到三王，今日阮已经甲研究内底上好的三地照肝，甲伊的血肝，所有的抗癌的成分完全拢甲抽出来，连西医都甲阮配合，连西医都甲阮叫当伊来吃。我跟你说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他带金丝大哥伊都讲啊，伊伫分院的北港病院，连副院长。就甲讲，阿恁某仔阿恁膀胱癌，阿恁你著叫伊继续食。我甲你讲，食到尾啊，连癌细胞拢无去。啊，我著甲你讲，你皮肤若会白会痒会焦的，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身躯若加火加炎，来著变癌啊啦吼。啊，你等变癌，著较歹治疗啊。啊，你真若身躯火甲红大，你赶紧甲买倒去食。啊，电视台有咧广告，电视台嘛同款有咧卖。今日你买无到，你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只是电视台一盒3980，恁会当卡电话去问吼。恁每一天的中昼以下，透早甲暗时6:30以前，三日明视、台视、TVBS 拢总有咧卖。来，咪做啊，妈妈。来了，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来陈大姐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啊，我都甲你讲啊。三王正讲咱的国宝啦吼，我就讲我的阿公，我的朋友的阿公啦，70岁就生癌啊，过去台东无医疗，食三王食到100多岁，因的阿嬷嘛生癌，活到105岁，靠啥物？靠国宝的三王，原生种的哦，来回你的手机啊，手机啊嘛哈，来要三王吼，啊今日我甲你讲，经济能力有够的，我甲恁奉劝。买特大组起来扛啦，这不可能，大天安尼买啦，来回了，来买来上网哦，哎，来等你起来啊，啊，来回了，来爸爸买来上网哦，
3: 系啊，都我顶日咧甲你讲，我去病院检查，喙齿讲口腔癌啊，医生讲要甲开刀啊，你叫我食这个上网，食这阵啊咧，就最近这2-3天过检查吼，拢并无。癌细胞啊，
2: 没癌细胞啊，恭喜啊！啊，这真正有效的，啊，你嘛听过去哦，医生看。
3: 哎，我买大大组的。
2: 好好，来你电话行咧哈，好啊，来为了来一位大姐，来要上网哦。
4: 我要买几张飞
2: 刀。电话行咧啊，来为了来明成大哥，来要上网哦。
3: 进我队。
2: 哈。
3: 进我队。
2: 什么进我队？
3: 价钱啊。
2: 价钱啊，都甲恁卖上俗的啊，细组的3000块一盒送4盒。嘿啊！啊，大组的10盒送2盒6000，啊，特大组的24盒送6盒30盒12000啊。好啦，你等下个咧，来喂了，来永德大哥，嘿，来了要上网哦，来等下个咧，来喂了，来要上网哦，来等下个咧，来喂了，来要上网哦，来要上网，来等下个咧，来喂了，来起鸡啊，起鸡有咩得啊？
4: 我可不可以加一组特大组的？
2: 好啊啊！
4: 我老母伊迄 BNI 有无？
2: 嘿，
4: 癌细胞拢食较好。
2: 啊！你进前就进前是都炖啊？
4: 啥物炖啊？未讲个都，我老母讲个买啊。
2: 哦，啊！你那会跳的，会后直接惊你买买咧，啊！过来爱去电视台买啊哈。
4: 你哪知？
2: 嘿啊！电视台你有看到广告无？
4: 有哦。
2: 有哈，人迄养咧大肠癌二期食较好伊啊，嘿啊哈。
4: 我先
2: 买啊！好，来电话行咧哈，好，我电话拢满线哈，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哈，
4: 嘿，
2: 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今天又要上网哦，嘿，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医生大姐，
4: 哎，
2: 来要三王哈，来等你家咧来。

0: 为你个坤平大哥来电话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癌症非绝症，听着癌免惊，咱有亲戚朋友生癌的，咱甲报来吃。我就讲啊，食无好，家红无甲你收钱啊，我甲寄燃料钱都咧卖你啊，绝对用信用、用良心、用道德啊！来，为了保育大姐，来，你要上网哦，来电话行咧哈。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1: 我要写一组大作。
0: 来，等来行咧。啊，来维六来，你做阿妈妈。
1: 哎、
0: 欸，来，要上网，你做阿大姐啦，吼。哎、欸，来等来行咧哈。等来行咧，等来行咧，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2: 好。
0: 哎、欸，来等来行咧哈，来维六来没叫大姐，来六要上网哦。哎、欸，来等来行咧哈。啊，我就跟你讲啊，吃过大家饿了的来施予大姐，来要上网哦。
1: 我大足就好了。
0: 来等来行咧。哦，我就跟你讲啊，今日你无买起来看，以后你嘛免烦恼你无地买，电视台买就有啊，吼、哦，啊你就甲看三日平时，吼、哦，为着要救家己的命，为着要让家己的活命，我跟你讲啦，一个人啦生癌，你爱开偌济钱，凡事啊无尊严，有的爱挂嘴，有的爱挂嘴，吼、哦，啊唔是切了唔得开啊，来位你来切来来，嘿，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电话行咧，来位你来金威阿进。
1: 哎、
0: 欸，妈妈啦，我那、我那只叫金花啊，啊你银花俩，来，
1: 哎、
0: 欸，我家人本人，
1: 哎、欸，我买一座，
0: 来，等等下咧，啊，来，喂你好，来，小美大姐，欸、来，你要要上网啊、喔？
1: 你上网啊那边？
0: 上网都叫原本啊咧，有够俗的啊，来，啊，来，喂你好，来妹妹，
1: 哎、
0: 欸，
1: 刚好，
0: 哎哎哎，来，
1: 啊，我迄日啊有无？我有甲你讲，爸爸得迄口腔癌啊，
0: 我知
1: 啊，食了拢控制掉的啊。
0: 欸
1: 啊，迄日啊，阮小妹讲磷啊嘛是物件啊，医生甲讲吼爱开刀呢，啊不然伊食这嘛好啊呢。啊，我今日讲吼，伊阁拜托我甲订，然后买三组特大组的啦。
0: 我唔哪有遐济三组特大组的，
1: 我。好，啦，啊我个身体，我迄日啊买，
0: 阮今阮今头计互我穿哦，啊拢还袂甲我冻呢，伊连面等下都差不多要甲我冻啊，我连面无通卖啊。啊啊、
1: 你帮我留一下
0: 啦，来来来，你等下
1: 来。
0: 系啊，真正救人的好产品啦、啊！啊，我就甲你讲啊，像恁这卡起来，刚讲一个，方知影一个，人就知影讲这物件太好了。来威六，来平成大哥，来威六，来等下下来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咱无感情的，咱这世人无爱好生感情，咱火气大，就是代表你以后你会生癌，暗时歹困撇，脑压悬，火咧大。咱得爱食三黄来，喂，你有蓝砖妈妈。
3: 喂，
0: 蓝砖妈妈，你是早起的你啊？
3: 啊，
0: 你早起的哦。
3: 嘿啊。
0: 嘿，你早起的你个硬嘿，你早暝我要叫恁早起靠我，害我等几暝啦。嘿啊。
3: 我大众集团。
0: 啊，我敲电话给伊也无听啦，来，你电话行咧，你要三黄你啊？
3: 嘿啊。
0: 嘿啊，电话行咧，来，喂，你有来明霞妈妈。来，喂，你有明霞妈妈。
4: 喂。
0: 嘿，明霞妈妈，我高雄、嗯，来，要三黄哈。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王大哥，来要上网哦。喂，王大哥，要上网哦。等等下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等等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我讲我家己的丈人，一世人啦吼。啊，干那会当安尼，我就感觉我的人生足价值咧。我的丈人死去的自然，食甲唔免挂钱。全台湾，我敢讲一地嘞，就是靠咱这个三黄来为了贵气阿姐。
4: 哦，嘿，我要两块
0: 打做。哦，阿姐真久无听到你的声。
4: 哦，我跟你去吃，吃你的产品，吃到身体拢有够好，会当出国
0: 啊。安尼吼，阿三黄有赞无？
4: 有
0: 啦吼。
4: 嘿。尤其你那口臭。
0: 嘿。那口臭随食随好啦，两天就改善啦。嘿啊，阿那你啉啉。嘿。对对对，哎呀、啊，啊！最近电视有咧广告啊，哈！电视拜六就开始正式广告，七月七，哎呀、啊，开始广告。
4: 广告
0: 都会得较贵啊。电视的，我你会当敲电话，家己去甲问，你看电视咧广告。我今日恁甲我买一组多，敢那底下会当买一来安尼啊？哎呀、
4: 啊。啊！
0: 已经招起你啊！已经招起你啊！哈！来，电话行咧哈！好、哦、来维六来应请大姐来维六要上网齁、
4: 哦。欸先生啊。
0: 嘿嘿。
4: 啊
0: 会
4: 当张机搞我上来。
0: 来等等下咧。啊来维六来要上网齁、哦。春兴啊。来等等下咧哈。 啊。

0: 来，喂，你好，来修理阿妈妈，来，你好，要上网哦。
1: 哎，
0: 来，等等下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救人命的产品，啊，我甲你奉劝，啥物产品拢无买，都袂要紧。三黄一定爱甲买转去食，
2: 平常时啊，大爱保养啊，卖当买牛安怎较来食哦吼。
0: 阿祖啊，大姐，来你要三黄吼，来等等下咧，来为你要来小英啊，大姐，来要三黄哦，嘿，
1: 迄个啊，迄个，三黄下炒
0: 的
1: 是食。
0: 来等等下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三黄今日头家已经敲电话起来啊吼，伊讲家宏啊，家己好好啊，扎一个哈。啊，袂当去共影响到人电视台，成本太贵了哈。我唔是惊了钱，是无物件通互我卖。来，位了，明英大姐，嘿，来了，要上网哦。
1: 你着，你讲头壳疼有效哦？
0: 头壳疼，你着降火降炎就有效，安那会无效？头壳我话你讲嘛，头壳疼有可能火也悬，我唔知你安那头壳疼的，但是呐，火大的啦。
1: 唔是疼啦，戆来就戆
0: 哦。戆啊戆，就是火大，脑啊悬才戆。来，电话下咧哈。啊，来喂六，来李大哥，来六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六，来秀春啊妈妈，来要上网，等等下咧，来喂六，来道秀妈妈，来要上网哦，啊你唔收卡？他多啊，都爱改啊，你搞真正咧改？哎呀，你等咧，你等咧，哎呀，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全部真正全面满线，我来甲你讲啊，有食过搁再买，无食过嘛想要试看卖。啊！你免抱着饲的心态啊！爸爸妈妈，家豪用生命甲你挂保证，三黄一定有效啊！来喂了，
1: 我要大刀的。
0: 来电来家咧啊！我来甲你讲啊，清肝解毒火，肝病吼，生癌的五脏六腑的拢有效啦。来，碧莲大姐，来电来家咧啊！啊，来喂了，来素秋大姐，来喂了，要三黄哦！啊，电来拢满线。吼、哦、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家宏的物件绝对值得恁信任。来喂，你好妈妈。
1: 喂，没上网。
0: 没上网吼，来。
1: 买买，我买买两大组呢。
0: 是安那买买啊两大组？
1: 欸，我有看到杨丽咧广告啊，咧要
0: 惊死。有啊，七月七，啊你甲卡电话去问我一下卖偌济啊？
1: 吼、哦，贵啊啦！
0: 一下3980进特价2980，恁今日甲我买五阿多伫电视台，当买一下尔哈，安尼你跳。赶紧进买，这头家也未甲我动嘞哈！来，你电话夹嘞哈，好，来喂了，雷米啊妈妈，
1: 我要
0: 特大组的，特大组的啦哈，好，来电话夹嘞哈，啊，来喂了，来要上网哈，来电话夹嘞，啊，欢迎上听无，金丝大哥，感谢你的见证，啊妈咪，
3: 我话该讲啥，你透过手机下挂的电话嘛，你甲去问那个。巴多病院连平胸科王友，
0: 好好好，这真正，
3: 你搁切片去验嘞，
0: 搁切片去验哦，这真正，
3: 我真好个嘞，
0: 这真正证实的啦吼，
3: 我要欢喜一下嘞，
0: 膀胱癌嘛对不？
3: 有，
0: 哎呀，真正好用的啦，
3: 阿哥，今物就是迄个无大无就治了，我今物这个拢东，我底下咱我搁再去处理嘞，我就做在膀胱。
0: 你讲巴多病院对一个医生。
3: 放工，阿公念金星啦，
0: 吼念金星啦，吼，
3: 一块就去，半就去。
0: 好好，安尼甲你恭喜。
3: 一届一届都是副院长啊。
0: 好好好，安尼吼副院长啦，吼。
3: 阿骨跳。
0: 好，甲你恭喜，阿你那路做好阿未？
3: 阿好，阿快。
0: 安尼吼，好，等做好，甲来找你哈，阿你电话夹咧。
3: 我这边咧。
0: 好好，电话夹咧，电话夹咧。我金丝大哥，刚才电话电话甲挂掉，来喂你二来，小姐大姐。来喂六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夹咧，来喂六来金龙大哥，来六要上网哦，喂喂，电话夹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800 0800，电话全面满线，绝情非感情啊啦哈，恁以后唔免惊啦哈，只要食保养的你袂生癌，来喂六。金梅大姐，嘿，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电话夹咧，来，喂，你好，来，林太太，来，要上网哦。
1: 恁的电话是安怎啦？
0: 我的电话拢满线，无安怎？
1: 啊，好，我卡连袂掉，连唔掉。
0: 无啦，啊，拢满线啦，来，电话夹咧哈。啊，来，喂，你好，来，林大哥，来，你好，嘿，来，电话夹咧，来，喂，你好，来，邱太太，来，你好，要上网哦。
4: 上网啊！
0: 来，电话夹咧，我都甲你讲啊，救人命啦。啊，这无要赚半生钱的啦！那电视台咧，
2: 电话拜托您吼，也无通多多多，就是搁卡卡一届，拜托用晚上
0: 来，喂，你好，来陈丽大姐。
4: 你卖三黄？
0: 嘿，你卖三黄对？
4: 三黄。
0: 嘿。
4: 迄个。
0: 有食过无？

0: 嘿，生阿哥做的，对，有吃过无？
1: 啊，3000。
0: 有吃过无啦？
1: 无啦。
0: 无啊，来吃看卖啊嘞！等下今日来威六来，庄明兄来要上网吼、哦。来，等下今日来威六来，玉明大姐要上网吼、哦。来，等下今日哈啊，来威六来要上网吼、哦。嘿。嘿嘿，这又。
2: 大
0: 多
2: 会上网啊。
0: 哎呦吼，这个又什么大姐啦吼、哦？哎呀，这真正赞的啦。好、哦，陈六大姐啦，吼、哦，来等你家咧，吼、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甲你讲，无生甲咩，咱一定甲保养你一世人无感情啦，啊，若无感情，你就会长退休啦。我甲你讲，所有的对啊啦，吼、哦，伤亡除了意外，意外就是无法度的，吼、哦，啊，你若讲会当靠你人生做主宰的，你就甲买伤亡当来食，安尼就对啊。啊！那意外就无法度啊！啊！那是真正要控制家己的身体，要好卖生癌，要好卖生歹命啊！都爱食三黄春对吗？妈，
1: 好，
0: 阿三
1: 线
0: 卡，来等你行咧。好、哦，啊！我就跟你讲啊，人生爱控制家己伫你的手诶，你要好活偌久，你家己有选择的机会。你要生癌唔生癌，暂时所有毒素遐尼济，你甲看四分钟，就一个人生癌啦。啊！电视台咧广告就对啊。长辈时代，一人偌济钱，你甲问我卖，你会使甲买？因个嘛真正赞诶，吼、哦，迄就是阮互因电视台卖，爱真材实料，尽量甲买。电视台诶，你做你甲买，真正有够赞诶。恁无一定爱甲我买哈，恁会当甲电视台买。杨烈大哥，就是食咱诶三黄食好诶，吼、哦。长辈时代，啊，我著讲啊，你若有带着癌症诶，带着恶毒症诶。分流肉流良性恶性的皮肤白墙个叫的火气大诶，来位六十三大四、四三大哥。
3: 叫我要爱
0: 三黄
3: 呢。
0: 来，等等下咧。好、哦，我就讲啊，你都火气大，嘴薄嘴臭的啦，暗时脑火大的啦，困未起的啦，吼、哦。啊，我就讲啊，生肉流、生分流，吼、哦，这拢总有效啦，吼、哦。来位六茂根大哥，来位六要三黄啊，来等等下咧。啊，我就讲啊。买一个保命符啦，一世人听电台要创啥？对人买好米，要食长退休啦。来，喂，你有新听有无？
1: 新听啊！
0: 嘿，我甲本人，你新
1: 听
0: 有？
1: 我迄个新听有啦。
0: 好，来要三黄吼。
1: 很多哦，听着讲三黄哦，食荔枝会
0: 保证有效。系啊，
1: 我要甲你买。
0: 来，你电来行咧，我叫你电来行咧，我叫甲你抄电来处置啊。来，电来行咧吼。啊，长辈时代啊，来喂，你有来买三黄哦。来电话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无食一摆三黄，啊你呐去带着癌症，去学唔拄啊好，安尼无啊多，这是你家己选择的。只要你有听到今日的电台，三黄你呐无买，我保证你会后悔。尤其你呐有带着恶毒症的，你无买一大组的，你会阁愈后悔啦，最重要。来，喂了。来，最终时段，来要三黄哦！来，等你个咧，来为你个金砖啊，时段，来要三黄哦！
4: 我头拄我有卡，
0: 嘿嘿，
4: 讲
0: 迄
4: 是要
0: 安怎
4: 吃
0: 啊？啊，要安怎吃？你问老卡吼，啊，要安怎吃？我阿恁讲吼，恁若食保养的，一天一包，安尼就会使啊。啊，恁若真正有带着癌症的，就对啊，一天食四包至六包，食好癌指数若降落来，就对啊。恁只慢慢啊减，吼，长辈时段。食保养的，一天吃一包至两包就会使啊！啊，若真正要治癌症的，吃四包至六包啊！哎呀、啊，这比咧创啥较好啦？来威六，来要三黄哦！来等下个咧，啊，来威六，来要三黄啊！来喂，啊喂，六要三黄哦！
1: 啊？
0: 要三黄哦！
1: 哎，
0: 啊你拢无人甲你听哦？哎，你去耍啊？你先听一下。
1: 我等个。
0: 那你等你行咧，等你行咧，等你行咧，啊，去线甲听一下吼，啊，全部拢满线啦吼，电话我搁再次甲恁讲，啊，互恁家己卡，头家他拄啊叫小姐甲我传一个讲，叫我卖甲半就好啊，卖甲三十分，啊，紧赶紧的吼，来月租大姐，
1: 哎、
0: 来你要要上网吼。
1: 食好困嘞，
0: 食好困无啦。食好困，恁若脑啊降落来，脑无火就好困啦，安尼知无？啊，这不是咧食，啊、这不是咧食爱困的哦，是恁的，嘿，这是食甲你调整你的脑啦，无火，你自然，我跟你讲啊，你火都旺盛。

0: 都几个头壳小动动，免啊困下去啦。
1: 哎呀，
0: 无啦，我是讲安尼讲啦。咱北来的火，你家己你哪知影人咧烧？都不是感冒咧发烧啊？
1: 哎
0: 呀，来你电话去咧。吼，这我爱甲恁讲，家红咧用物件袂好，袂甲你讲，这唔是爱困尿啊。但是有个人袂困着，就是你身躯北来的火甲红严大啦。来，为了爸爸妈妈，来，你要要上网吼。

0: 问呐，来为了金科大大哥，哎，妈妈，哎，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哈，我个最后给恁介绍一届，今日绝症，癌症非绝症啦哈，啊，我来讲啊，北来会给你治腰子病、治肝病、治五脏六腑的病，我给你讲，上网是你唯一的选择。啊，三黄会当甲你减你个癌细胞，杀死你个癌细胞，互你个细胞再活化，有再生的功能。啊，你若有咧做电疗、做化疗的，同款继续甲食，会当互你精神体来了，袂会互你袂讲袂食歹饭啦。一般若有咧做电疗、做化疗的，拢皮包骨啦。吼、哦，我会丈人就对啊，体重拢无减。来位你好，林大哥。来位三黄吼。
1: 来
0: 电话给你吼。啊，今日若无买特大组的，恁做恁家电视台买哈，我无勉强。啊，我这东西优惠档，我有特别甲恁讲啊，因为昨暝我都讲啊，含头家七个啊长谈，我讲咱庆祝一下，啊嘛共回馈共感谢一下，这几年受遮济爸爸妈妈的照顾，咱爱互因感情有益，咱爱互因袂着感情。来，喂你好，沈总大哥。来你好。
1: 那三黄是安那的？
0: 来电话给你吼。啊，三黄庙那边我已经介绍差不多五六个介绍到后尾无声啦。搁最后甲恁介绍一盒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安尼三千啦，五盒三千块。啊啦，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千块，十盒加送两盒，十二盒六千块。啊啦，特大组的就是二十四盒，搁加送你六盒，拢总三十盒。开万字，互你感情好利利啊！安尼听我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头家有讲要接甲三十分就好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赶紧卡，你无爱生癌的，你火气大，火气大就会生癌，火红就是癌症的征兆吼。啊你哪会加火气啦吼？啊会发红啦，迄就是以后你就会得到啊癌症吼。啊我讲啊，啊那皮肤白上个焦的，就是你的毒血交位皮肤出来，安尼你运气算好个哦。你若无交位皮肤出来，交位北来入去，你就生癌啊。还有你个信用啊，哎呀，恁爱有耐心吼，恁唔通讲两声啊，不要紧，我无差。恁无耐心个，恁个电视台面啊，来面大姐，哎、欸，来为你。要三万吼，来电话叫你啊，来为了来要三万吼。
2: 嘿，对，我要按两大组。
0: 要两大组，有买过哦。
2: 有啊有啊，阮家的人拢食了足好诶。
0: 好，来安尼电话叫你哈。好，来为了来信友啊妈妈。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来叫你啊妈妈。来了，我教。来要三万吼。
2: 诶，大组。
0: 好，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来教囡仔，要三万吼。
1: 诶，你
0: 来电话叫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小组拢袂要紧，咱家买转来，这也是平安符啦。这比神明咧开的符啊较有效。来，威了，来冰山娘，嘿。
3: 我顶三万，顶四组。
0: 来，电人家咧哈，来威了，来小王大姐，来威了，来买三万吼。来电人家咧，来威了，来张大哥，张大哥买三万吼。来电人家咧，来威了，来瑞美大姐买三万吼。
4: 我
0: 听
4: 到你。
0: 嘿。
4: 我的三黄吼，你是要
0: 吃
4: 两
0: 片
4: 啊，吃三
0: 片？你是有生
4: 歹物啊无？无，拢无。
0: 拢无，一天吃一包至两包得好啊。
4: 我呢，阿甘爱甲加热。
0: 唔免啦。
4: 直接啉
0: 的。你甲加热，伊死性，哎，活性都无伊啊。嘿啊，安尼啉上好啦。无啦，安尼啉上好，嘿吼，好好好。啊，来为了来新听友吼，要三黄哦。来等下叫你，来为了来梅英啊妈妈，来你要要三黄哦。
5: 我来。
0: 真的假的？来威六来瓜他妈妈，没三黄哦。来真的假的？来威六来苏妈妈。
6: 哎，像第二高啊。
0: 是。
6: 嘿，三黄吼有够好用。
0: 有够好用吼。
6: 我刚想咧感冒吼，你家吃，因为伊会抗发炎。啊，所以。
0: 抗氧化、抗发炎。
6: 对对对，啊，所以吼，迄个我要搁家己。因为我长期吃啦，
0: 吼，
6: 啊，吃了感觉袂歹，啊，我也今仔日我啦迄个。无介爽快安尼，那像那有怪怪，我
0: 较紧个。迄食迄做好诶，伊会提升你诶免疫细胞，会消一些，啊会杀死细菌，嘿啊，迄真正。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你。

这是民本二台帮我五千岁刷到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青春乐园节目。

生孙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

非常的感谢哦，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收听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好，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收听这几天哦，头壳啊，规个头壳拢在想啥，拢突出掉去了，黄黄青白，黄黄青白。哦，啥物会黄黄青白？是毋是个军事像机尾炮？无啦，毋是黑啦，军事像机尾炮，迄四色啊，黄黄青白，迄就是素色白啦。十号啊啦，唔是啦，唔是龟头壳黑啦吼，诶、喔欸，一个魔术方块啦，诶、欸，几多十年前吼，迄阵就都开始流行这个吼、喔、魔术方块时阵啦，迄阵我嘛卖掉，你知无？哦、喔，阿你阿那灯阿那洗阿你吼，洗个龟头壳，你弄洗，阿不然吼，有一个一套公式出来吼、喔，啊，为了公式出来了，两三个手就完成啊。好、哦、完成啊，都感觉都无好算啊。完成你也免动脑筋，你都未感觉啊，佮要起来算啊。啊，你话输贵吼，叫做十年啊。你前两天吼，等抓等去家人时阵，看阮兜有菜一粒吼，迄、哦那个魔术方块，讲迄要有囡仔算啦。啊，咱如果等等等的时阵，哇，佮安尼吼，回想着以前这个等的吼，啊，当时也等未出来，这次也顾无算啊，顾无算，啊，都未记哩吼，迄、那个魔术方块，迄、那个安怎操作的方式啦吼。好、哦，我都要即几。讲的，因即马吼，有个人，迄个网络，你当去 Google 去找啊，安怎教学啊？不过。

我每一人每一人讲法吼，迄、那个解吼，哦，太济吼，足复杂嘞。其实你若讲吼，心静了啊，注意听详细听，啊，佮佮回想者啊，我慢慢吼，迄、那个印象佮扭倒转来啊，所以规头佮来五红青白安怎转安怎洗，我勒要佮赶紧佮来学起来吼啊。另外等于家人再去表演给你看，你看，你看，规面拢安尼吼，五颜千变拢好势啊！吼，迄个魔术方块，其实咱这吼，当下大姐咱买当去买一个吼，啊来厝点啊，当一个，当一个，算一个，算一个，当一个脑筋啦，当一个脑筋啦吼，较袂无聊，真正哩，无袂讲无聊嘞。像我将来早些起床啊，落用个时间就手个点啊背者背者，哦，五颜千变，唔是阮哩啰。素色白啦，唔是八十块五颜彩色。好啦，感谢朋友啊，那开讲啦吼啊啊，最主要感谢朋友哈，垃圾有点淡，有点听咱的节目，秀清感谢大家。好、啊，咱的电话好、啊，有需要服务所在，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哦，加多多利用哈、哦。啊，今年到母亲节，咱感恩的回馈这个精神，哦，啊那有要注文哈。买卡金秋快要结束完嘞哈，23056924，今日来山顶哈，啊，这个也魔术方块扎一个呀，来去蹬一个哈，红红青白来去摇一个呀，来去山顶。

轻快歌啦，哈！啊，那秀晶简单甲朋友讲者，哈，今年到母亲节，哈，咱感恩回馈，要结束啊，哈！尤其哈，咱这个珍珠民生啊，咱的朋友哈，搁在堆加啦。啊，最主要咱达江边洗好了，弄滴抹一个保养品，吼，咱这款珍珠面霜来滴抹，美白净白，皮肤水，吼，皮肤那水看未出咱的血素呢，吼，啊，这阵啊买两罐咱的珍珠面霜，吼，滴上一组两罐的粗橄榄油，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80%的老鼠橄榄油，吼，啊，这较实在，较实用啦，吼，朋友呐有要注文，吼，咱这个珍珠面霜，啊，买两罐。上两罐车跟那油，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才有哦。电话金卡23056924，23056924，福气啦。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的这句台语吼，咱捌讲过啦，也嘛捌听过啦，多一句啦，台语足济，咱才要讲这句啦吼。骆驼是八字命啦，骆驼是八字命，干嘛呢？这句来底讲，就是形容吼人的一生，人一生这个运命啦。出世的时阵，都已经吼注定好啊啦，注好好啊啦，好歹拢卖怨叹啦，吼。其实咱人吼。这个生死二月啊，一个人这个吼一生的命运好歹吼，其实这种的讲法吼，根本都无迄个科学的证据啦，根本都无啦。因为恁阿公吼有好过，他就无好过；而咱阿公后天真打拼，真努力，嘛是真重要呢，嘛是真重要啊。所以讲吼，路途是八字命，其实吼，咱干那做参考尔啦。还是讲提来安慰吼，安慰也有诶，甲结感觉讲啊，那运气真了未顺，哦，即个人讲啊，安都安尼吼，路途是了八字命啦，祝好好诶啦，吼。所以即个来底讲吼，实在未当讲完全来相信啦，跟来当提来安慰一下吼，感觉讲咧未顺啦，啊，路途是八字命。

落土时八字命，哦，时啊运啊命呀，诶，咱若讲拄着一个缘分吼，这嘛是天注定呢，姻缘天注定，哦，啊，咱老来该珍惜，爱该珍惜。来个朋友讲吼，这伫个这个东调迄个年代啦，吼，有一本这个记录啦，就伫迄阵贞观年间呐，吼，迄阵迄个年代东调迄个年代就对。啊，有一位吼，这个书生啦，伊个名叫做韦果啦，吼啊，都哈算到了哈啊，嫁娶这个年龄啊，会使吼娶某啊啦，吼，迄个会所啦。啊，但是一直找不到吼一个好的对象啦。哦，啊，有一天呢，都人来安排啦，讲阿婆安排啦，咱来相亲啦。伊当然好啊，无找拢无，啊，就答应吼，啊，要去赴约，要去相亲啦。啊，伫讨债时阵吼，又经过着一座桥，经过这座桥了，又看到一个吼老大人，哦，规头壳拢头毛拢哦白苍苍，啊，伊伫吼编一本册。编一本册，伫个看就对啦。好，这本册足奇怪册啦。啊，另外，好，这个老大人伊个边啊，吼，佮有放一卡布袋，有放一卡布袋。啊，这个少年啊，伟哥呢，伊家己认为讲吼，哦，我规巴肚内吼，拢学问咯，真巴咧吼。啊，精通足济国个这个文字咧，当你看一本册，我一定看有。啊，结果呢，诶，

菜台面底遐字句，伊煞一字都唔捌啦，一字都拢唔捌啦。哎，足惊吓的，就伫个问，就伫个问啦。啊，老大人家回答讲吼，厝内天书啊，吼、哦，这本就是天书，无怪你看无。这本天书的名叫做吼《鸳鸯谱》啦，《鸳鸯谱》，这是伫记录着天下间的人。

哦，你出门先过早啦，出门先过早，才无拄吼去弄到这个姻缘啦，哦。啊，这个书生魏国一心内都有一个疑问啦，啊，就继续个问，诶，老大人老大，啊，你是边啊？吼，去卡一个布袋，布袋内面底是底什么物件啦？啊，这位老大人伊就解释，这内面底哦，其中有这个红线。有这个红线，这红线吼，专门都隔离了吼人间的姻缘啦。一边吼隔查甫一卡，啊，一边是隔查某一卡。唔管讲好也善，唔管讲你多偌远多偌近，鬼尾啊吼，会结为夫妻啦。好、哦，如果那无这条红线咧，搁再安怎吼，嘛未来结婚就对啦。啊，这个书生魏国听了就。大笑，想那有可能？那只讲个什么话？听听尔啦吼。啊，并且就问讲，啊男的呢？你敢知影我未来某是谁吗？吼、哦，伊就安尼甲伊问啦吼。结果老大人伊就去本册吼，佮、哦、看一下。哦，然后伊就讲啦，伊讲吼，你吼、哦，并唔是讲吼，那讲找这唔是相亲的女主啦。并不是你吼相亲的这个查某的对象，我都要来去相亲的，一定来相未成啦。哦，你不是相亲的女主就对啦。哦，啊，然后呢，甲天光的时阵哦，你会去看到一位吼、哦，咧卖菜这个富人郎啦，你会去看到。啊，你看这个阿桑伊卡只片有派一个查某囡啦，有爱一个查某囡啦，迄、那个查某囡啦吼，就是你未来某啦，就是你未来某啦。将来吼、哦，过地因因留一个后生，吼、哦、阿、啊、就来因此而贵了掉啦。啊，这个书生魏国听了更加感觉好笑，吼、哦、听听尔啦，吼、啊、阿就离开啊，我赶紧要来相亲啊啦，吼、哦、啊结果呢，相亲的人吼、哦，煞无来啦，煞无来，果然无来啦。啊，当一路只好个挖到邓安吼，经过迄个桥边的时阵啊，哎，果然呢。一看到一个阿桑啊，哦，卖菜阿桑，哦，啊，看到一卡只片，哦，啊，有按一个查某囡啊，啊，一听了吼，真正感觉足不满的啦。心内想讲，我自己虽然讲唔是讲吼真安尼，敢那讲安尼有迄个头面，可唔过安怎讲，我嘛是有一挂这个功名啊，那会使吼揣落安尼哦，卖菜查某人的查某囡啊呢？哇！伊说真看人无咧，而且吼、哦，还个等待吼足侪年啦，所以即时吼、哦，心肝内吼都安尼血拢压起来啊！竟然吼、哦，派人啦，派人吼、哦、去抬一个查某囡仔啦，吼、哦，好你家仔啦，好你家仔，即、这个要抬即个人啦，伊不忍心啦，不忍心，只是吼、哦，甲即个查某囡仔面吼安尼画一刀尔啦，甲画尔啦，画一个啦。日子经过十四年了后，这个书生啊，哈、哦，魏国啊，一个地方，就是某一个州，哦，一个大官就对啦，好、哦，来宾，一个人查某囡有来成亲啦，好、哦，新娘真水呢，新娘足水的，但是这个新娘一面的顶冠吼，总是有搭着一个吼、哦，一个花，迄、那个装饰的物件，面拢搭着一个，就算讲吼、哦，在红色面头前。伊嘛唔肯吼，甲这个花吼提落来啦。啊，这个魏国伊就一直问，一直问啦。好、哦，讲想哪里来呢？吼，面拢搭这个吼，这个花，这个装饰的。叶夫人吼，才讲出着往事啦。伊就讲我细汉的时阵吼，老爸老母真早就过身啊啦。啊，都有一位阿婶吼，伊安尼吼，请用我大汉啦。啊，都一边啊，对着我的啊养母啊，甲我的养母吼。要去卖菜时阵啊，啊去有吼歹人吼、哦，拿一支刀啊，你面甲我咧回落去啦。虽然讲吼、哦、性命吼、哦、无安怎啦，但是留了着这个迄、那个疤滴啦，迄、那个疤，迄、那个疤痕。所以因此吼、哦，我拢用这个吼装饰物件来扎啦，甲迄个疤扎掉掉，无好个就真歹看。啊，不然呢，啊不然伊就啊比这个大人吼、哦、修养做吼、哦。义路客查某囝啦，哦，再当讲吼，嫁入去吼，这个魏家啦，嫁好伊就对啦。啊，他这魏国听了，非常的着惊，一当场就足忏悔啦，足忏悔，一来吼、哦，

承认讲，迄当年的冲动，甲着这个错误，讲了后啊，但是伊夫人啦，都无该责怪啦，并无责怪，只是讲啊，迄有影证据吼，姻缘非常奥妙啦，真妙。自此呢，翁阿某吼，相敬如宾，吼，相敬如宾啦，更加珍惜着这个吼，所注定的，吼，姻缘天注定这段这个姻缘啦。啊，不然伊后生过年呢，做了大官呢。哦，阿毛应验了吼，迄个老大人所讲的吼，你的吼母以子贵呢。咱只讲吼，这个故事就是吼，甲世间人讲啦，姻缘吼，姻缘早都已经定数啊，姻缘天注定。虽然讲吼，注定修下一下，吼，咱一定爱个珍惜，爱个珍惜。你讲是不是的吼？姻缘天注定，那安尼吼。更加加倍吼、哦，来个珍惜啦。来听这首《姻缘灯》，虽然咱不是线，不咱听灯，嘛是赶快有这个姻缘啦。

煮好好的啦，吼、哦，咱来珍惜啦，吼、哦，姻缘灯，吼、哦，感谢订阅收听，啊，当关啊听，吼、哦，首先来做一个广告，今年多，吼、哦，这个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吼、哦，较实在，较实用。哦，买咱的珍珠面霜，送两罐草根奶油。哦，咱的朋友吼，拢搁在堆加，哦，也嘛讲小贝介绍。啊，你平时好了滴抹，我抹这个保养品，诶，秀清介绍迄两罐珍珠面霜啊，哦，光提两罐吼，有送两罐草根奶油，也嘛感谢朋友小贝介绍。啊，所以咱这罐珍珠面霜，你听嘛，知影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搁有锁水这个玻尿酸，大刚来抹，平时好了滴抹一下，青春美丽，哦，美白净白。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咱若皮肤水哦，看不出咱实际年龄，看得出来，望得出来，感觉出来，皮肤安尼水嫩水嫩啦。哦，刚讲咱已经六七十、七十外，真的看不出来。所以爱骨力，爱保养，达刚抹就对啊。你看人的皮肤安尼啊水，迄个时候达刚一年四季面洗好了，拢抹一粒保养品。啊，所以朋友，你有抹不？爱抹啦。好、哦，阿达，咱这罐珍珠面霜，吼、哦，即阵啊买两罐啦，好、哦、买两罐珍珠面霜，母亲节这个回馈，今年多只有哦，好、哦，今年多只有，阿妈要结束啊，好、哦，提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两罐草根奶油，咱得介绍十外年啦，一罐来580块，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鼠橄榄油，好、哦，那边注文吩咐，卡紧手快，好、哦，电话紧卡来。把握这个机会，今年到母亲节，哦，这个回馈才有哦。小生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人

朋友爱听的歌，吼、哦，人生啊，点的那卡呢？啊，都叫秀清蝶广告介绍的，吼、哦，今年都母亲节感恩回馈这个精神，哦，要结束了啦。啊，像讲都叫你讲吼，珍珠民松啊，吼，提两罐，送两罐醋跟奶油。啊，另外再保健品，啊，加再脆夹米是万两千块，送一包元气糖啦。啊，像讲吼，你葡萄糖胺啊，好、哦，咱的朋友嘛，几落罐在罐呢，讲有在做保养，有差吼，当然是有差咯。跟他讲出门人少一点，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自由自在，行东往西，闭关落街。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这个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爱有迄个软骨素啊，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和阿个迄个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哦，这成分剂量都是拢有针对着啊。好，所以朋友你看，你若讲安尼吼，苦啦，个啊啦，足食力的吼，啊，感觉咧咳咳吼。啊，落楼梯、爬楼梯嘛是足食力的，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胺要量炸啦，量炸做一个保养。咱的朋友讲一罐都感觉安尼，足有信心的吼，有差有感觉，当然都足有信心继续。啊，有啊个第二罐，才有迄个感觉出来。吼、哦，咱美国原装进口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和咱的朋友吼，按欧陆称赞小杯介绍，都只所讲在成分剂量爱有够。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伫吼做生意的人，徛规工，啊个磨当，啊个爱行来行去，葡萄糖按了量炸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吼、哦，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另外秀珍甲你建议，咱这大兄大姐啊，咱这时代爱欠骨本呢，咱这罐舒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咱钙质，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唔只第一讲吼，老掉骨本，老一条，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无贵呢，两个月份哦。所以做侪咱大下大只讲吼，有影咱有会所爱加强啦，爱欠骨本啦。哦、啊要做文环土点了在哪卡啊都叫讲啊母亲节这个、哦、回馈买咱的保健品那万两千块好万两千块送一包元气糖啦好、哦、啊你那另外买个做文咱家脆夹米好元气糖这一包300块好、哦、啊个咱的芝麻合枣糕这脆夹米啊好、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个芝麻合枣糕一包是300块好、哦、里面得10多块这种单独包装啊另外这个喉糖啊我感觉的咱不能写那得要盘呀弄这里吼啊咱的喉糖感觉水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咱胃工这里嘴呀感觉的吧啊润喉啊润喉先丁鸡卡咱这酵素软喉糖1包700块。啊个水来啊个水梨膏一罐是400块。我、哦、这脆夹面拢可以修改到达2000块。哦万有2000块上一包元气糖。要注文环图修成的定律在哪卡好、哦，感谢大家感恩，是莫令按主席哦，母亲节这个精神哦，要结束啊！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母亲。

啊，咱讲这个哈，父亲节、母亲节啦，哈，老母的日子啦，阿母的日子啦，哦，那那叫啊，妈妈啦，哦，阿母啦，哦，啊，以前吼，起码拢无人咧叫，叫以前叫啥？叫流泪啦，哦，你讲流泪听到敢那那哦，敢那无啥够啊好听咧。我以前人啊，哦，拢嘛叫流泪流泪，哈，哦，啊个人叫姨啊啦，姨啊哈，啊姨啊啊，无叫阿娘啦，哦，卡桑啦。好、哦，你这个神游国家的这个母亲节哈，你这个康乃馨这种花啦，就是咱讲金龙啊花啦，金龙啊花啦，哈、哦，阿母的花啦，啊，咱台湾这个哈、哦、母亲花呢，哦，就是金针花，金针花，啊，那客家人呢，客家人呢，哈、哦，母亲节的花哈、哦，就是这个哈、哦，鲁冰花啦，鲁冰花，鲁冰花啦，鲁冰花啦，啊，那原住民哈、哦，这个。

母亲花呢，就是这个百合花啊，咱讲的高翠花啦，哈、哦、啊，叠加秀清哈、啊，向咱兄弟边所谓妈妈哈，讲、哦、一声母亲节快乐，听得欢喜啊啦，快乐啊啦，大家嘛快乐。大家嘛，就笑眯眯，大家啊，春风满面，安尼就真好啊，安尼就足好啊，来听这首《妈妈》。

0: 里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法现金10000元，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二台855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等一点钟啊，都按迄落吼，安尼那人看路途是八字命讲起啊，姻缘天注定啦。哦，啊，过来哦，做老母的哦，你一世人啦，一世人安怎？哦，落来做牛做马啦，是安怎讲？人为做妈妈咯，足享受的，那我在做牛做马。人我是咧讲吼，这个字啦，妈妈啦，妈妈这个字啦，吼，你看麦是一个吼女字旁。加着一只马，两字倒加了妈妈，吼、哦，甚至还做牛做马，所以就是讲吼、哦，做牛做马查某人啦，查某人就是妈妈啦，呵呵就是妈妈，有影啦，哦，人为妈妈是安尼吼，真享受啦，啊，为妈妈吼，安尼大细项代志拢是阿母，拢阿母啦，阿母啦。那你看咱的囡仔是不是小花大事？阿母啊，安怎安怎安怎对无吼？阿母啊，我迄衫藏里倒啦！阿母啊，我迄个帽仔藏里倒啦！吼、哦，是不是拢安尼？阿母啊，我腹肚枵，今日食什么货？对不对？还是讲吼，啊，因暗食什么货？阿母啊，你看开嘴合嘴拢啊，叫阿母做就对啦，常常都是对阿母所讲话拢是食啦。吼、哦，你看人讲吼，啊，迄、那个，迄、那个啥？哎、阿母啊，我要出来去哦，嘛是阿母对啦，哎，要出来甲阿母小讲一下啦，吼、哦，吼、哦，啊你啊对老爸所讲上界侪都是到位，你知无？诶，咱的囡仔咪对老爸讲，对老爸讲什么话？爸，阿母去倒啦，妈妈在哪里啦？又果是妈妈，所以哦，你看咪妈妈哦，今嘛就是安尼，全职的妈妈太侪啦，吼、哦，啊，但是有会做妈妈吼。人虽然讲啊，规工哦，透早吼，啊，起床就安尼哦，饼来面啦，吼，啊，洗东洗西，恁早起顿食好碗盘洗好了，爱搁传哦，叫来去买一仔菜，传中昼顿，啊，传啦传好啊了，食饱了，吼，如果安尼哦，洗衫啦，饼来面啦，啊，搁一个传暗顿，规工真透早无闲甲暗啦，真正透早无闲甲暗，敢那一个干劳啦，所以讲吼，妈妈，俺讲者开始对我来讲吼。为你做牛做马，查某人就是妈妈啦。啊、哦，其实咱妈妈真伟大，你知无？像咱妈妈吼，看哪艰苦，伊拢吼未表现出在这个吼、哦、面上未表现出来，拢嘛真关心囡仔，对不？像那囡仔咧破病时阵，那个妈妈咪着惊，

啊，你人艰苦哟，母妈妈惊着呢，吼、哦，对不对？啊，若开始要食饭啊，食饭的时阵啊，吼、哦，妈妈都嘛叫囡仔先食，恁做恁食，做恁先食，免管我，免管我，对不对？吼、哦，啊，那妈妈人艰苦的时阵啊，啊，妈妈拢忍起来，无代志，无代志，妈妈无代志，妈妈无代志。啊，其实有啊，有代志啊，这是吼、哦，家己拢压落来了，吼、哦。如果闹一天啦，如果闹一天啦。等讲吼，阿母安尼徛徛未在，行行未点动的时阵吼，等下是谁啊？甲阿母的手牵着，甲阿母的手牵落好，陪伊行，陪伊慢慢啊行，就好亲像当年咱细汉的时阵，阿母嘛牵着咱的手同款啊，牵着咱的手同款，往哪行？一步一步行。哦，但愿天下间所有妈妈，咱就当讲一生。平安健康要快乐哦，要快乐哦，母亲节母亲节快乐。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让我们青春乐园这部秀清在家成分为大家最安排服务。阿母的手，我们来听这段歌。服务电话2305 6924。

部的手啦，哈。啊，大家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秀清来简单做一个广告啦。哦，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嘛，要结束啊啦。哦，阿母你伫看电视，阿母你伫看。

啊，手机啊，哦，那安那促食啦嘞吼，哦，叶黄素你安那食啦，哦，你安那食叶黄素，哦，咱内面对在成分剂量，哦，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还佫有锌、铜、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这拢有针对着。所以吼、哦，咱安尼看电视也好啦，看手机啊也好啦，哦，因为即马咧。少年啊，嘛是拢离袂开这三 C 的产品，嘛是规工一直浸一直看啦，拢足食啦嘞。啊，但是咱有会所啦，都阿你讲了，咱这阿母啊，吼、哦，咱这时代，吼、哦，你哪安尼看足食啦嘞？叶黄素爱紧食呢，补充叶黄素你知无？吼、哦，咱的朋友有食过咱这款叶黄素，起码拢做保养啦。来第一只有迄个感觉，有迄个感觉安尼就对啊。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就是。有迄个感觉啊，安尼就对啊，啊价钱阁无贵啊，吼、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一罐680块，吼、哦，啊当咱买这保健品，那到到万有2000块，吼、哦，包含讲咱这脆食物啊，喉糖啦、元气糖啊，哦芝麻和枣糕，还是讲这个水来啊个，到到万2000块吼，送一包元气糖啦。好、哦，买愈侪是送愈侪。咱除了讲有这叶黄素，你有咧补充 B 群无？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咱这长效型的。好、哦，要有益生菌，厝内面得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即卖人拢嘛知影讲补充好菌，好菌啊多，啊坏菌就少啊。像讲咱内面得有迄个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好、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互咱排便顺畅哦。啊，做完益生菌，这一盒880块。哦，啊，你有得食鱼油无？那冇得介绍哦。哦，苏力通鱼油，一个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啊个哦，咱这个大豆卵磷脂啦，啊个诺丽酵素胶囊，要么就灌葡萄糖胺啦。那讲到葡萄糖胺哦，足侪咱的朋友吼、哦，足恶路，佮咱小辈介绍，跟他讲吼出门啦，吼、哦，唔免麻烦人，家当往西背关路过，足恶路，咱即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佮咱这时代关心咱这时代啦，爱欠骨本，你舒解冰下做一下保养，好、哦，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哦，这拢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朋友那边做文翻图，秀清点的在哪卡？感谢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哦，阿咱这个精神哈，都要结束啊。好、哦，就要结束啊。好、哦，感谢大家把这个期间23056924，23056924，啊，秀清的电话在多多利用，母亲，请安。

母亲请安，吼，红衣红的老歌，吼，非常感谢朋友，就无那地听阿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啦，吼，带阿母来去安尼吼，佚佗游览出国，阿母你拢对着吼，当然的咯，逐工葡萄糖干有滴胶滴保养差足侪呢吼，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啦。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吼，咱时时也招一帮爸母啊，咱来去倒位行来去哟，吼，啊，咱来出国好哦，吼，拢对人会对啦，吼，啊，那无你看，你那呢吼，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啊，哭啦，啊啦，都嘛呢吼，安尼足食力嘞，啊，感觉呢客客，六楼梯八楼梯嘛是啊，足客客安尼吼，啊，安尼足食力嘞，你葡萄糖爱量炸啦，量炸做一个保养，最主要咱内边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好、哦、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丁丁在成分剂量。好、哦、啊咱的朋友呢给咱小辈介绍，有的说喔、哦、一罐都感觉了呢，当然来看你的情形。好、哦、啊有的跟第二罐。好、哦、那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好、哦、所以咱的朋友说就有信心啊有点耐心。好、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米一罐1800块。另外秀清都会建议咱这时代，你的蔬菜骨加落去吃，爱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吼、哦，咱这蔬菜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两个月份哈，欠骨本啦。好、哦，阿达啊，母亲节这个回馈，好、哦、要结束啊。哦，朋友那边做文化图秀村的电话在哪卡？哦，买咱的保健品啦，还是讲咱在脆加面啦？哦，那满2000块，哦，满2000块就送一包元气糖，哦，买愈济，哦，送愈济就对哈、哦。感谢大家对秀村的支持鼓励。哦，阿达那边做文化图，电话在哪卡？哈、哦，2305-6924，2305-6924。

唱希望，好，啊，大家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秀清过来做一个咱产品公告介绍哈，初跟那有啦，咱这款初跟那有介绍十多年啊，有这个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主讲哈，啊，厝内边底有滴主角，那么用咱这款油，咱这有顺啊。100%顺的，这拢是老长种的。伫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吼，就是上青的时阵啦，一根该慢落来，用手工，吼、哦，手工是较高工啦，较袂讲吼，一机器伫扫较简单，免得去伤掉，是讲那个涂骹，那个涂骹加加减减的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种用酒母啊榨，吼，比如比较比偏贵吼，你看咱的口感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啊，搁再加上即马足侪人讲，煮食吼免欠用火油、醋跟那油，醋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醋跟那油足侪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搁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非常感谢朋友信赖咱即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用的玻璃罐啊，每一罐哈，拢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啊，咧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好也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咱到那里煮食需要用到油，咱就罐醋跟那油，好煎啦、煮炒煎拢可以，要买当凉拌呢，有当三不五时咱沙米啦、沙青菜啦哈，做一个凉拌小菜啊。好、哦，这醋跟那油一旦直接倒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你青菜杀好了啊，杀好了一定要一撮来油呢，还有淡薄啊油哈，增加营养的吸收哈、哦。啊，感谢朋友，要注文咱的醋跟那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哪家贵箱的较俗，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你压装2罐装好势。好、哦，朋友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2305-6924，啊，另外咱冇葵花油啊，吼、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罐260块，一箱内边都有8罐，1980块，拢赶快2罐你也装装好势，啊，廿几箱拢较少，好、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哈，朋友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2305-6924。

往事难追忆哈。啊，那秀清哈、哦、过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哈、哦，母亲节这个回馈赠送哈，买咱两罐珍珠面送上两罐醋跟那油啦，是今年到母亲节才有这个赠送哦哈。那要做文落来卡紧手款，就要结束啦。哦、你看你的面啊，你洗好了，逐工抹哈，哎，逐工抹，啊，加着个浪洗的吼，叠抹，啊，过来一年四季有叠抹，你看有差呢，有差你知无吼？你看人个皮肤那遐尼啊水，吼、哦，迄种骨力啦抹，面洗好了，一年四季拢叠抹一下保养品，啊，所以咱的朋友吼，咱这款珍珠面霜你就开始抹。哦、啊有抹有感觉、哦、有抹有差啦、哦、啊无抹怪怪呵呵、哦、所以你若讲逐工叠抹吼，咱看会出来摸会出来感觉会出来，迄皮肤啊吼，安尼水嫩水嫩，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屑，减少皮肤翘皮翘皮，咱即款珍珠面霜。哦、听嘛，知影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哈、哦、啊，有这个锁水玻尿酸，大刚抹美白净白，水哦，水有更加水，更加水啦哈、哦，青春美丽哈。咱来讲，大刚骨力啦，第一抹看不出咱的岁数呢，看不出咱的实际年龄呢。好、哦，咱大刚有第一保养啦。好、哦，阿、啊、达，你然后大刚第一抹哈，啊，珍珠面霜你就加提一罐啦，这一罐1800块。哦，即阵哈提两罐。我提两罐珍珠面霜，啊，母亲节这个回馈赠送，送给你两罐醋跟奶油，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哦。好啊，不离讲吼，也要结束啊！吼，别来卡紧手快，别做文电话赶紧卡。吼、哦，买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两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哦，上这较实在，较实用。哈、哦，别个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

袂当无理啦吼。首先简单过来做一个巩固吼，啊，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啦，吼，咱的朋友你看伊落地啊啦、盘啊啦吼，不能是吼，哎，落一个喉糖加减啊甘一个，有当时咱胃呐讲一个嘴啦吼，甘一个喉糖。哦，咱的边讲这喉糖的气味啊，足赞的哦，袂讲真甜，也嘛袂讲足甜的哦，这种喏天然植物萃取的哈、哦，你感出来有内面带落一点吼枇杷啦、罗汉果、青姜、薄荷哈，这一包才100块，一包100块，内面带30粒，拢单独包装，咱的朋友拢120包叠注文，啊，拢呢哈请朋友啦，哈、啊、跟朋友分享啦，好、啊，啊个分享物件，啊毛这个哦芝麻核枣糕啊。好、哦，有当咱那里吼看电视无聊的时阵啊，啊想要找只物件吃对不？啊，那芝麻核枣糕掏一包来吃，加减嘛淡散，这种足养生的，无负担。吼、哦，看会到哦，这个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哦，啊，搁一个芳葵吼，啊，内边底吼都是有这个红露就肉桂，所以你啊拆开的时阵，闻到迄个芳吼，很香，迄、那个味道很特别哈、哦。哦，这种足养生的啦，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好、哦，咱嘞。芝麻核枣糕，哈，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袋，我拢单独包装。哦，啊，个啊，咱这个元气糖啦，啊，毛水来啊，个水梨糕，水梨糕一罐400块。哦，这产品到达了12000块哈，啊，个加上一包元气糖啦，包括讲咱这保健品冰箱老底保养，哦，拢可以收干，1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母亲节的这个赠送，好、哦，母亲节感恩回馈。好、哦，嘛要结束啊啦！好、哦，把握这个机会。啊，另外咱的珍珠面霜啦，哦，恁那面洗好了，弄碟抹一下保养品，即阵提两罐珍珠面霜，送两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奶油、老鼠橄榄油。好、哦，感谢大家。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怀念的。

香港乱情这个曲吼，咱改这个桂金花唱的吼，午夜的江边吼，咱过来听这个心情无人知道。

感谢听众朋友听咱今日吼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首先感谢大家。好，啊，当咱买产品啦，母亲节感恩回馈这个精神，好，这两天都要做结束啊。啊，朋友若要追加，有要注文，好，电话再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哈。啊，当然今日就安排到这，后一个礼拜日咱这个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啊，十二点到两点。在闽本一带一直九六千赫，闽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拢会用个做利用，谢谢。先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另外，咱的母亲节的回馈活动，买两罐珍珠松，送两罐意大利碗中碗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也够买咱的保健食品，也够熬糖、碗气糖、芝麻和枣糕加水奶糕，满2000块送一包碗气糖。这项活动第一个月十日，也就是拜日，要做结束。那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电话就要紧卡哦。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1的歌声，妈妈交代为。

0: 唐飞英唱的《故乡的妈妈》。
1: 台湾有一句俗语，讲叫做“一日剃头，三日烟斗”。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讲，加一届头毛了后，用个烟斗三天，帅气。因为加头毛了后，往往会让人感觉真舒服，卖让别人留下真好的印象。在民国五六十年的台湾，让真多学生感觉压力真大，除了是升学率之外，也够头毛。天天有学生为了伊家己的头毛，会当个下下甲检查头毛的老师也是教官起冲突，讲到这法禁头毛的管理，伊原来是日本时代一种军事化的下下管理的方式，一直到台湾公布了后，教育部嘛是一个沿用这种规定，一直到民国75年，教育部才宣布废除法禁。在法禁也未解除之前，学校会无定期来检查学生的头毛，每一个学校的标准拢无相同。有的学校是要求查甫囡仔剃三分头，查甫囡仔的头毛伊的长度是耳仔的卡一公分。当然，查甫的学生拢袂用个染头毛，也是电头毛。那是再次检查无过，学生会受到警告、记小过、记大过。也是退学，在不定的校规处罚，为了比较较严格的学校，也是检查的人，甚至的现场来加无合格学生的头毛，亲像女学生，伊就该加一空啊，查甫的学生为后边向头前该加一条高，目的就是要让这学生不得不吼去加头毛加高。对当时的国中、高中的学生来讲，这法禁虽然是未去造成真侪人的困扰，不过有真侪人冒老真深的印象。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下下的管理方式，今妈妈豆豆阿无啊，一日剃头，三日烟斗。安排金门王甲李冰辉合唱的真趣味的一首歌，叫做《烟斗阿歌》。

工会也放未开，就讲咱的珍珠霜啦，逐工来抹，看会出来哦，皮肤加真光滑，嘛较无细条条纹，摸起来嘛真油，皮肤水，人拢嘛唔知影阮几岁。要出门隔离霜小抹一个，胭脂小点一个，就真赞啦。这一罐有50克，1800块，今买两罐，各送一组两罐的老树橄榄油。这组橄榄油价值是1160块。老树橄榄油，我已经介绍十几年啊，油脂真好，个人会提来凉拌、煎、炒、煮、煎，还有淡淡的果香味。但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咱若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還有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

归乡的时阵，讲到这诺丽果，伊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好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天天吃外口蔬菜水果吃不够，也够新陈代谢不好，排便不顺。另外有困眠不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我们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吃素食的朋友嘛，应该吃每天困醒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若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今麦来提诺丽酵素，再搭配其他保健品，也够熬糖、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加水奶糕，再落去做搭配，满2000块送1包元气糖。5月10日做结束。

咱大刚来吃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内底有添加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那是朋友爱吃钙片的话，相信拢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 三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困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来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来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请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凹弯部位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让咱走路背酸路量，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咳咳。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限吃。

无汉那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 三，这拢是针对咱澳湾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今麦我会做不清洁的活动，内底保健品，也有熬糖。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加水奶糕，满2000块再送一包元气糖。这包元气糖是300块。咱的保健品有葡萄糖胺、舒钙、益生菌、叶黄素、大豆卵磷脂加维生素 B 群、诺丽酵素、鱼油，还有通统好纳豆。接下来去做搭配，满2000块送一包价值300块的元气糖，买愈多送愈多。这项活动在明仔5月12日要做结束，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男性心血管疾病发生的时间比女性早七年。医生就会说，台湾男性代谢症候群的比例真明显比女性更加高，不过在门诊都是查某比查某更加多这种情况，男性较少主动去预防。所以医生的表示啦，希望大家能够透过日常来调整饮食，来做体重的管理，来做规律的运动，并且要定期来监测控制血糖和血压。就一项追踪超过5000人，而且时间已经有34年，分析未来10年心血管的事件风险，发现35岁之前男女的心血管风险差别不偌大，但是若是过了35岁，男性有心血管疾病的比例差不多是女性的将近2倍。男性平均是在50岁到51岁之间会有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女性差不多是在57岁、58岁，男性比女性提早7年。那是跟他看心脏血管硬化，这男性已经有2胎，有心脏病，甚至比女性提早10年。除了透过药啊来控制血压跟血糖，平常时嘛爱减少来吃精制糖，减吃上过咸的食物，片面来啉甜的饮料，也够来吃甜点加加工的食品。爱优先来选择纤维较高的蔬菜，也够优质的蛋白质加原形的食物。另外嘛爱透过减重来提悬胰岛素的敏感度，控制内脏的脂肪，避免影响到血糖加血压的控制。另外就是一礼拜至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参照快走、骑脚踏车，也是重量训练，并且嘛要用心定期来量血压、检查血糖、加血脂的习惯。另外医生也说到，跟女性来做比较，男性常常要等到出现症状才会去看医生，结果错过早期介入的时间，心血管的风险是为30岁开始就偷偷要累积了，所以要较早来进行体重加血糖的管理。另外若是经常出现食饭饱了后安尼昏昏沉沉，体重一直增加，腰愈来愈粗，常常感觉精神也是体力不好，这情况往往是代表代谢已经出现问题啊，应该较早去做检查。

咱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甲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球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球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被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球，有真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煎，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元，六罐装一箱，2900元。内底是两罐一个的牙装，摕来上内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10几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凯利的服务电话2307-0611 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欧里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它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这些管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拿来插煮也适合，油质真好，那是拿来中和使用也不会有臭油艾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同款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若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来做广告。即卖即种天气，纳豆一定爱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甲家己的健康过好，较袂去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嘛用得吃。其实这纳豆吼，一般人拢会用得吃，不过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食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里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食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楂，要维持身体健康，统统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元。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公司的诺丽教授是高瓦型的诺丽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细，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讲能量诺丽酵素，会用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另外调整体质，这家素食的朋友嘛用得吃。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今晚我会做母亲节的活动，来提保健品。也够熬糖、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加水奶糕，满2000元再送一包元气糖。这包元气糖是300元，每路最送路最。这项活动在明仔5月10日要做结束，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会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陈思安的瑞准吼，咱大家热他们的热，大家一定无想到，这热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啊！上在热，应该一直堆堆堆堆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古埃及。根据考古学家因在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发现一种生着干那热的物件。用墙的也是插头落去做成的，放在墓的内底。一个开始，大家是讲这是装饰品，一直发现讲这器甲器之间有卡人类的头毛，才了解原来这是古早人因来热头毛的工具。来到古罗马的时，热有分作高级款的甲平民款的。较高级的人，因使用的是雕花墙的罗啊；较普通的老百姓，就干那样用茶去做的，也是骨头落去雕的版本，实用但是无水。后来罗马人因也个流行一种用的有两种用法的罗啊，一边的器是较油，是用来捏杀物的；另外一边是用来整理他们的。到中世纪欧洲，罗马的宗教也有特殊的地位。天主教的修道士，因为使用专门特制的罗马，来代表纯洁、清气，特别是在正式的仪式，因为用罗马来罗神职人员的头毛。在迄个时阵，贵族的女性嘛开始把罗马当成饰品，为了法国的贵族，甚至会将金罗马插在头毛的。在东方，在新石器的时代，出土的玉器内底就已经有参像罗马的器具。到汉朝，茶器做的罗马甲墙的做的罗马，已经真普遍来使用啊，甚至出现着变这种玉器版的罗马。在东朝、宋朝的时阵，罗马也阁被提来做定情的信物。来到19世纪，人类发明着塑胶。罗马就为奢侈品正式成为每一个人拢会用得摕到的真普通的物品，甚至出现着各种专业分工的罗马，什么钢塔门专用的啦，白骨罗马啦，也够钢尖罗马，真侪种。所以讲这罗马哈，为古早墙的工艺品进步到成为塑胶工厂大量生产的物件。为宗教仪式走进去上班族的皮包里面，为高贵的装饰品变成一种时刻存在来陪伴我们的器具。

另外，今麦为做母亲节的优惠活动，这项活动在明仔五月十日要做结束。买咱所有产品，除了珍珠霜之外，珍珠霜另外有优惠，也个老树橄榄油加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其他的产品满2000元，再上价值300元的管气筒一包。珍珠霜是买2罐送一组老树橄榄油，这组老树橄榄油价值是1160元。咱的产品有葡萄糖胺，有树钙，有益生菌叶黄素，也有大豆卵磷脂加维生素 B 群、诺丽酵素、素利通鱼油以及通统后纳豆，另外毛细细啊、软气藤、芝麻和枣糕，也有熬藤，另外也有水奶糕，这些产品都可以做搭配，满2000元送一包软气藤，买越多送越多。那是有需要服务，这两天电话就要紧卡哦。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另外公司吃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参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是多。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富丰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

一，李三空七空六一一，欢迎随时来这里用，谢谢。另外还有搭配叶黄素，会用帮助叶黄素的吸收 ，Omega 三脂肪酸加叶黄素来做搭配，这对咱来讲是加分。公司正冒叶黄素，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是能够啊，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内底主要的成分拢有针对，参像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够锌、铜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那是点点爱生三系的产品，参像点点爱看手机啊、看电脑，也够看电视。安尼叶黄素就必须爱。另外，咱有会朋友想要来做保养，我的叶黄素。拢欢迎来做参考，咱这一罐是680块，若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若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即马为做母亲节的回馈活动，应该加其他保健品，也够熬糖、芝麻和枣糕、管气糖干、水奶糕，落去做搭配，满2000块，再送一包300块的元气糖，买愈多送愈多包。阮的元气糖，家贵人拢嘛讲赞，那是有需要，台里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继续来听，我无许多时的日本歌曲。

四月到十月，这是台湾苦瓜主要的产季。苦瓜伊所含的维他命 C 是排伫所有的瓜啊类的蔬菜水果内底第一名。在市面上，咱常常看到的都是白苦瓜、青苦瓜，也有山苦瓜。根据营养师的讲，苦瓜的苦味是来自伊的苦瓜素。苦瓜素真侪功效，有调节血糖、压制脂肪吸收，而且个人的促进新陈代谢。如果想要来保留上侪营养，就是爱减少煮的时间，上好是用凉拌的。苦瓜伊是营养价值真高的蔬菜，伊有真侪种的氨基酸，加大量的维生素 A、B、C、E 以及叶酸，这些拢有抗氧化的能力。同时伊嘛有钾、铁、锌、镁、钙这些矿物质，再加上纤维，应该帮助控制血糖，调节新陈代谢，提悬保护力。另外，为中医的观点来看，哈，苦瓜伊的性较冷。会当抗发炎、降火气，而且也有明目解毒的作用。苦瓜伊的苦味的来源是苦瓜内底迄层白色的内膜啊，用个新界乌条，用个减少苦味。另外，营养师嘛讲到，这苦瓜吼，并不是愈苦愈营养，无同款品种的苦瓜，伊的苦度吼嘛无同款。有一种广告苦瓜，伊上会苦。再来就是白色的苦瓜，排在第三是青色的苦瓜，那是苦味上重的，就是山苦瓜。苦瓜也热量真低，水分真高，纤维嘛真丰富，一个无脂肪，嘛无蛋白质，应该摕来炒、煮汤、凉拌。

小宝的酒，起码为做母亲节的优惠活动，来摕珍珠霜算上的好啊！摕两罐珍珠霜送两罐一组的老树橄榄油，这组橄榄油吼，价大是1160元，等于两罐珍珠霜五年七折的价小七折哦。算盘计算机按哪叠拢真会好，老树橄榄油因过朋友拢就学落的好油，好的产品来送好油。公司介绍的最灵动的珍珠霜，就是真好的产品。那是皮肤较干，又个暗沉，安尼就比较会有细条裂纹，摸起来嘛较粗。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咱的皮肤好，不妨来选择咱的珍珠霜。阮的珍珠霜成分真好，而且分子嘛真油，真好吸收，嘛真紧就吸收。大家洗面了后来抹，搁小花盖按摩一下，袂油油。感觉嘛真清爽，抚平细纹，和咱皮肤更骨亮白。珍珠霜伊主要的成分有珍珠粉、有玻尿酸、毛芦荟萃取物，也够维生素 C 加水解胶原。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元。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最灵动的珍珠面霜，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咱的奥腾也个元气腾加芝麻合枣糕，这拢是单独的包装。金维星早出门嘛真方便，酵素软喉糖150粒，100元，随时提出来减新订机卡，买应该吃着诺丽果的营养。这元气腾会用吃补，买应该吃卡，大刚来减，精神好，气色好。个袂低，这一包是300元，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汤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白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绿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姆啊，有核桃，也个蔓越莓、红枣、玫瑰果、马蹄、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元，内底有13片。另外嘛有水来膏，除了有水来之外，还有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元。今麦来提奥腾、提元气腾，还有芝麻和枣糕加水来膏，满2000元再送一包元气腾，买应该搭配咱的保健品。赶快满2000元送一包元气腾，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公司正冒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里面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也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我们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我们的益生菌里面有200亿的活菌，也是好菌。另外还有用来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还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里面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几天好精神。

0: 人好气息。
1: 咱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甲饮食习惯的无同款，但所需要补充营养素嘛无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袂用个缺少的，因为伊会用个将咱每天所食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甲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用个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着维生素 B 群。不过那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即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吃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够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定定加班应酬的朋友，分内薄。就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平常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元，今麦公司有做优惠。咱所介绍的保健品，奥腾、元气腾、芝麻核藻高钾、水来阿哥，这落去做搭配。满2000元送一包价值300元的元气糖。咱的元气糖成分拢是中药，会用食卡，阁用食补，阁袂甜。买愈多送愈多，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世间的女人敢有人像像阮这款？为什么？为什么爱一个人，就爱将一生拢花落去嘞？今夜的路，今夜的我，是要行对倒位去嘞？

吴俊宏甲张荣荣合唱的《月夜之恋》。感谢朋友今仔日的收听，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个做伙来听歌。节目结束，不过好不是无结束哦。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次是名本二台85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1: 中华文化。

古诗欣赏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度的准时收听古诗欣赏的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朋友们介绍陈桃他的作品。陈桃这位作者虽然在唐朝诗人当中并不算是一位名气很大的诗人，但是

目前所流传下来的几首诗也是相当的脍炙人口。陈桃他的字是松柏，鄱阳建浦人，生卒年月都已经不知道了，只知道他大概是在唐武宗的会昌初前后在世，最擅长于写诗，而他诗的特色就是平淡。陈桃他每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中，后来他干脆就隐居了，自称为三教不一。在大中年间的时候，因为避难而逃入洪州的西山。在咸通年间，严训节度江西，曾经就到山里头去拜访陈桃，每次和他一谈往往就是一整天。后来也曾经派遣一个女士莲花要去侍奉陈桃，但是陈桃却笑而不答。后来有人相传陈桃就在他隐居的山中，在白日升天而去。当然这只是后人的传说，不过也因此我们可以晓得陈桃他留给后人的印象就是那么样的平淡，那么样的飘飘似神仙。这就是今天要为朋友们所介绍的唐朝作者陈桃。欣赏一段音乐之后，再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陈桃他的作品。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

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发誓要彻底的扫尽匈奴，奋不顾身，激战全部都丧生了。可怜在无定河边战死的累累白骨，还是春闺少妇们梦中所活着的人呀。这首《陇西行》七言绝句，正是陈桃他的作品。从这首作品里，我们可以体会得到陈桃他是一个内心非常多情之人。这首题目《陇西行》主要的内容是写边塞战争。陇西大概就在现在甘肃省宁夏陇山以西的地方。陈桃他用《陇西行》这个题目一共写了有四首诗，今天我们所介绍的这是其中的第二首。在这首诗里充分地反映出了唐代长期边塞战争带给人们痛苦和灾难。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在这首诗的前两句以精炼盖瓜的语言叙述了一个慷慨悲壮的激战场面。唐朝的军事誓死杀敌，所以每一个人都奋不顾身，但是结果这五千个将士全部都丧身胡尘。誓扫匈奴不顾身，誓扫和不顾这两个词充分地表现出了唐朝军队将士忠勇敢战的气概和为国牺牲的精神。所谓的雕锦，原本是因为汉代的羽林军穿着锦衣貂裘，所以在这里拿五千雕锦丧胡尘，用雕锦来比喻战士的战袍。这五千精良的部队虽然是如此的精壮，但是战争本身毕竟是无情的，所以战死的人也达到五千之众，足见得战斗的激烈和伤亡的惨重。虽然说为国报效、为国牺牲是一件非常值得令人敬仰的事情，但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人类的战争原本就是一件惨烈而不值得提倡的事啊。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发誓要完全的扫灭匈奴，所有的将士都奋不顾身。五千将士和胡人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全部都丧生了。可怜这些在无定河边战死的累累白骨，仍然是春归少妇们梦中的活着的良人呢。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这首诗的前两句以盖瓜的语言描述了一个慷慨悲壮的激烈战斗场面。接着在这首诗的后半段，笔锋一转，逼出了真正的意义，说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虽然陈桃他并没有直接的写战争带来的悲惨景象，也没有渲染家人的悲伤情绪，然而他却匠心独运，把河边骨和春归梦联系起来。仍然在闺中等待着丈夫回来的妻子，并不知道征人已经战死，仍然在梦中时时都会梦见自己的先生。然而他的先生却已经在无定河边战死，化为白骨了。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这两句使整首诗产生了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知道亲人死去，固然会引起悲伤，但是能够确知亲人的下落生死，毕竟也是一种安慰。然而在这里，由于战争，常年音讯渺茫。

思念的亲人早就已经变成无定河边的枯骨了，但是妻子却仍然在梦境当中盼望他早日归来团聚。灾难和不幸降临到身上，不但毫不察觉，反而满怀着热切美好的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悲剧啊。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

至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这首诗高潮的跌宕处就在第三四句，可怜无定河边骨是紧紧地承接着前面的句子，五千雕锦丧胡尘。这五千个英勇的将士为国牺牲。

生了，但是他们的尸体在战乱当中不可能被安葬或者是送回故乡。就如此，在无定河边孤零零地化为白骨。犹是春归梦里人，则是荡开一笔，另外开辟了一个新的诗境。无定河边骨和春归梦里人，一边是现实的状况，一边是在梦境当中，一边是悲哀凄凉的枯骨，而另一边则是年轻英俊的战士，虚实相对，荣枯相异，造成了强烈的艺术效果。一个可怜，一个犹是，包含着多么深沉的感慨。也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得到，诗人对于战死者以及他的家人所寄予的无限同情。刚才我们曾经提到了陈桃，虽然说他的诗主要的特色是平淡无奇，而他也因为本身屡次的参加科举考试没有考中之后就隐居，而不愿意再出仕。然而尽管表面上看来是如此平淡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他的诗里面体会出他内心深刻那颗热情。由于有这份悲天悯人的热情，所以他也才写得出这首诗来。所谓文人多情，所谓的文如其人，当我们欣赏这些古典诗词的同时，不也正可以更深刻地去了解每一个写作者他内心的性格吗？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发誓要彻底的消灭匈奴，所有的战士都奋不顾身，五千将士和胡人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全部都丧生了。可怜无定河边战死的累累白骨，仍然是他们在春归当中的妻子梦中活着的人呀。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

各位古诗欣赏的朋友，今天唐朝作家陈桃他的这首七言绝句《陇西行》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希望您会喜欢，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并且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早起为咱安排节目单元是轮椅工作，咱伫遮要来向听众朋友介绍的单元是《子罕篇》第23章。咱我那先来将本文念一遍：主曰，法语之言。灵无长乎？盖之为贵。顺意之言，灵无越乎？亦之为贵。一理不易，讲理不改，我未理之何也已矣。这章书内面主要的宗旨，用公是孔子讲来劝解着咱人，要做一个人，会当来接纳着别人所讲的话，而且依着这话去改正。那要爱听人别人的话，爱搁进一步对别人的话内面来。探讨到真正的受用，法语之言，这是之正直的话。这种的话，咱一般的人，大多数拢无容易听到。准做听到，咱嘛听袂入耳啊。所讲的，就是世俗的话啊。安怎讲呢？讲忠言逆耳啊。我主是正直的忠言，予咱听起来呢，我主听袂入。但是这种的话，往往呢讲起来，拢真正红声阁激烈，而且有大义之病的迄个气派，予人一听起来呢，就有一种无法度好反抗。但是呢。确实，阁会予人不得不来顺从呢。所以讲，灵无长乎，迄一种诶无法度好反对诶迄个气势，而且阁会予人不得不接受。敢讲只有顺从，只有认为讲有道理，你就来顺从。那安尼敢讲就？会用你呢？不是，安尼是要无够啊！咱必须爱搁再进一步，得到要求，改之为贵啊！这个改之为贵，就是讲听到别人的劝解，咱爱会当自己对着来改正改过。那安呢？为难能可贵啊，这是真正可贵的所在。另外，要有一种的话啊，嘟嘟啊。

阿豪甲法语之言相对换啊！迄句话是虾米呢？就是顺意之言啊！顺意之言就是听起来会真顺耳、真柔和、真好听，互人听了后呢，非常会感动啊！啊，这种的话一般的人听起来呢？给人人都欢喜来听，但是事实这些话呢，却是有影啦，好听啦。所以讲，宁无越好，听了敢未欢喜呢？哦，听到这种的话啊，会当对心内无欢喜，敢有这种的人呢？但是只有欢喜。安尼敢讲到会用力啊，是无咧？敢那欢喜并唔是唔好啊，要紧咧是伫欲之为贵啊，欲也就是讲详细来解考虑一番啊，详细来个思维一番啊。因为咱听到话欢喜好听会欢喜，感觉到袂歹。这些话呢，咱爱国在用过咱的心，详详细细来解分别，来解思维。安尼呢，分别思维，则讲做难能可贵啊。咱爱知影哦，一般听到真好听的话啊，不一定是会听你，你知无？亲像讲过去。有一个高人啊，姓公叔，名楚，公叔楚，伊是战国时阵魏国的人。迄个时阵，公叔楚参加韩、魏两国联军，伫国的北边来决战。这场的战争掠了真多赵国的这个兵士啊，其中赵将乐卓也被擒拿过来。当然，魏王是魏惠王啊，伊就真正欢喜，特别出声话来欢迎公叔楚凯旋战胜。并且赐予良田百万亩，来做着伊以后的俸禄。不过公叔楚呢，伊一再来提出感谢，讲会当得到兵书，集中精神无来散乱啊，而且勇猛精进来作战。遇到危险，因无倒退，搁再冲起嚟，这完全是傲气，伊所留落来的这个兵书教训，也是这个兵书受过傲气的训练，这跟我指挥的人啊无关系啊。国公一旦事先分别正。地的地形危险的在多位，要紧的在多位，加强重要地区的防御设施，使三军将士未惊吓、未吓，清清楚楚。这拢是巴陵将军参加蔡襄两位将军的领内啊，因所规定落来。有功者赏，有错者罚，的这个标准啊，会当输掉民军，确确实实未嫌疑，这是大王的兵法的发展，英明的发展。那会当来判断掉会用你攻击敌人的良机，兵对战果。激烈士兵唔敢有一丝毫怠慢，
这是我说。

俗错的能力所做的到的。今天大王只为着我结果的正手无害待，安尼来甲我相处，我要会用接受。如果那认为我有建立大的功劳，那我安尼，我有啥物大的贡献？我有啥物能耐呢？贵妃王听了讲，嘿，睡得好，睡得好啊！因为这番的言语呢，这啊。就是法语之言啊，所以惠王听了后，马上就派人来找找到吴起的后代，来相属于良田200,000亩，过来找到巴陵参加楚相两位的后代。各地良田100,000亩，魏惠王佫讲，讲说错，你敢讲唔是一个真宽厚的中介呢？是啊，你已经替官人战胜了赵国，也替了赵国的强敌，又佫无来袂记你赵家的高人的后代。也无埋没着有才华的人的功劳，讲说错你，敢讲袂用你，搁甲你加赏呢？也因为安尼啊，搁加封讲说错良田400,000亩，所讲说错的皇帝达到140,000亩，所以老祖啊，对这层的事情就讲啊。讲圣人无啥物许劣迹啦，那讲有劣迹，应讲完全是咧帮助别人。但是因为伊来帮助别人，却是使咱自己更加好也，更加富足啊！完全来送予别人，自己得到更加充足，这功德错啊！用功是当之无愧啊，咱那是一个学到佛法的人，更加会当知影到佛祖所甲咱讲的布施啊，布施就是施舍，咱家己有，唔过咱会当将别人无咱有的来施舍予伊，来找出其中淡薄仔理由。所以有理由来得到施舍，像这种的布施呢，这在佛祖的口中啊，思想都安尼讲，讲你那布施提出一出来，你会当得到10,000的回收啊！你甲看，古早以来圣人所讲的道理，拢相通。事情拢可以通达的，咱今仔日来看到孔子讲伊所讲的这句话啊，法语之言，令无疆河。咱敢对这些好话、好事、好道理，咱敢袂当去改做呢？咱敢会使哩无去改做呢？戒之为贵啊，咱都爱经过一番详细的这个思维啊，啊，有唔对，有未晓，咱赶紧来学，赶紧来改唔对，这才真正是最第一可贵的啊。顺义之言，良无外乎。对这些好听的话，咱敢讲听了干那欢喜就好啊呢？不是，讲一字为贵啊，咱都爱慎重详细来解考虑一番啊。感觉到未歹，感觉到对的，嘿，这都是好的话啊。如果咱那是用心细心来解分辨啊。

这啊，这好听的话里底呢，确实有淡薄啊，予咱干那好听尔，实实在在对咱也无啥物受用啊。恁会安尼来改回避、改思考，这啊，这真正是爱明白着好听话的内面呢，不一定拢总会听你哦。那是有未听你呢，咱就赶紧呐，将这些未听你的话呢，该藏在一边呀，该正耳听，倒耳可以过去呀。亲像伫过去，咱拄啊好伫咧推翻万千的革命的当中，革命是真辛苦，革命拄啊成就下。有真济参加革命的军阀，这些军阀呢，因是靠着因的兵队的势力，一世界呢来做着非法、无正理的事情啊。因拢有一个歹的习惯，就是在因家己发迹的故乡的所在，来吞掉别人的土地啊，因为。土地呢，大家都爱。只要土地甲这些军阀有相爱、有比邻呢，因都想尽办法想要得到。因就靠着伊参加革命，伫一世界安尼，有诶用不法的手段来甲伊得到的这些钱财啊。来改强买着伊个厝边个土地，但是厝边个土地的人，伊那是有爱用着，还是伊都无咧欠钱，往往呢，因就唔肯来卖人啊，啊唔肯卖人，一个爱买，一个唔买啊，这往往拢是真正予人烦恼个代志。当然，即系要讲买地，即系军阀，因都会安尼讲啦。讲爱恁即系人呢，真正欺负处理，我出钱要甲你买地，你唔买我，吼、哦，像即款嘅无正义嘅话啊，讲出来呢，这是唔是法语之言哦？这是无修法嘅人讲嘅话啊。但是呢，就有人。会顺着这个有钱有势人的话来讲啊，顺着因的心意来讲话啊，这些人因对安怎讲呢？因就讲对啊对啊，这些人实在足可爱，那是将这些人啊，拢改掠来称敌，水啊水的拢个斩头啊，像这种的人哦，减一个啊，都好一个啊。啊，减一个社会就好一个呀，这就是顺义之言呐、啊。这军阀的人听到这款的顺心称义的话人呢，那万一糊涂来接受，来听到这话安尼做，那安尼啊，都将人的性命当作比高下卡不如咯。随随便便家己有钱有武器啊，就将这些唔卖土地的人一下一下呢，枪毙斩头。你甲看，因那安尼做，伫迄个时阵，因为国家都拄啊好革命的时阵呢，香港人国法也未定落来啊，当然是无人会当去管你。因这种的行为，虽然是伤天害理啦，但是呢，无人管教也着，无国法何来敢管？所以听到好听的话，咱那是无该考虑这个啊，往往都会做着伤天害理的代志。啊，伤天害理的代志，并不是做落的，得到土地。安尼都无代志啊了，啊，人讲公道自在人心啊，天理是大家的啊，你讲即马无法律好。

财借财，但是呢，甘讲伊个家家顺顺会当得到安心呢？甘讲伊个本人会当得到安心呢？我想啊，未必然咯。不但内心未当安心呢，而且伊个家家顺顺啊，也难得保留着这番的产业啊。也难得保固着这块土地啊，因为住着上天海里啊，天地难容啊，人人拢是想要得利组织啊，大家都想要改个后代啊，改做掉啊，这冥冥之中啊，就是一种因果的循环啊，你甲看。亲像这种的人，上天害你做事在身，唔对。然后无有国法好来制裁，确实呢，因为家家顺顺呢，也未当得到孤等的享福啊。这就是亲像释氏贤文内底所讲的，讲所得到的这些好好的代志，这些好处呢，那无照道理得到呢？讲无法度好，继承真久，享受真久啊！公主讲这段的本文内底啊，所给咱指示的也无非是讲好的话，有正派的话，忠言，咱听了，咱未当无改，照安尼做。因为要照安尼做，咱就是有唔对的爱改过。这是改之为贵啊，顺义之言令无而好，即系一旦顺心称义，即系话啊，好咱听到真欢喜。你敢一旦无欢喜呢？要欢喜可以，业之为贵，咱爱详细一番来解思维啊，安尼则是难能可贵啊。你敢啊，一字不一，讲理不改啊！如果你敢欢喜，也无要详细去改思维，都要做啊，叫欢喜，安尼来才做。讲之理不改，这个话都正哎，对哎，咱有错误哎，咱要改做呢，都爱改过。为贵啊！一切的圣人，因嘛是有错误的时阵啊。俗语就讲：先人打鼓有时错啊。咱那是知错不改啊，讲理不改啊。你敢那会当听呢？未当改呢？孔子讲伊安那讲，伊讲我比你之好压抑。讲我对这种的人哦，嘛唔知道要用什么款的更加好的办法来使因欢喜，会改过，来使因听，会当安尼做。我嘛唔知道要有什么好的办法，好来使因接受着教化。我嘛对着孔子讲这番的苦心，咱听了后。心内当然也无可奈何啊！但是咱那是有来修学佛法、有来学佛的人呢，佛祖所讲的呢，就唔限定安尼咯。佛祖伊甲咱讲了因果的道理了后呢，就予咱知影着道理以外，搁再甲咱讲着咱以后会结什么果。迄、那个果呢，会使咱去吃苦，使咱受灾殃啊！这就是佛祖除了干那用过法语之言以外，和咱来解构以外呢，伊啊，一个有一款呢，使咱知影结果困苦灾难，迄、那个说法，迄、那个事实。除了讲顺义之言以外呢，佛祖呢，伊呀、啊，也个会教咱讲爱来思维。

选择，有经过思维选择了后呢，你再来做，再来欢喜，再来做，这呢就是圣人跟圣人中间啊，有淡薄啊小小无同的所在，也因为这个无同啊，使咱学习的人呢，会当为圣人中来选出因较特别、较优越的思理方法来，和咱来学，和咱来做。莫怪佛祖呢，伊真强调法，而且爱正法，得到了正法以外，咱爱义法，爱照迄个方法来做。这个才是真真是法义之言呐、啊。佛祖讲离开法，就无法度好正别人，嘛无法度好求正自己。要正人正己，必须爱依法依正法，而且义法。这是真真咱要求学的所在，咱再去呢就将这一段的论语讲座来介绍到这，后次讲这个时段，敬请各位当来准时收听咱的节目单元，直接要来祝福听友发喜充满，事事如意，再会。

起来说定时明白一台月月的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是凌晨三点，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盒，我是 Eric。 那么今天的音乐盒还是跟之前一样，想要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在林本电台在 APP 上面有一个新的推出的 APP，在 Google 平台上面可以做下载，也欢迎大家下载使用。那么先前有在使用之前版本的 APP 也可以卸载了，然后现在是无法使用的，那也推荐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 APP 来做使用。那么之后在 iOS 系统也可以期待一下，可能之后会做一些开发，就是之后会再跟大家说明。你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Lynn I Trash 的 Organ， 非常适合在这个深夜

第一件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就是在二月，其实大家放了一个很长的年假之后，就开始持续的上班了。那么大部分的人都会得到上班的忧郁期，可能就是所谓俗称的二月病，就是直到二月底二二八连假才会稍微有些好转。那么其实 Eric 在这一周开始上班之后，真的非常非常严重的焦虑，可能是因为待的公司那一栋大楼有人确诊，所以我们就是公司集团实施 work from home， 在家里工作。那其实在家里工作就会有很长联络不到人，或者是来回的效率很差的一个状况。那也常就是这一周也常会有那种可能非常灵

今天或明天就要执行拍摄了，但现在才开始在找一些相关的一些道具跟材料，是不是让我 Eric 非常的焦虑？那么也有很多可能已经近在咫尺或者已经即将要上线的东西到现在可能还没有确定，这都让 Eric 非常感到焦虑，也就是可能在对一些上级上司在表达自己情绪或者是解决的一些方式的时候非常带有情绪性的言语，可能没有调试好对上司的那些讲话应该要有的态度或者是礼貌，也有在其中一直在说自己想离职的这份心情。这以上是 Eric 近期这一周的比较焦虑的心情，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结束这份工作的一些思考，想跟大家说说。那么另外一件想要说的事情。

好像少了一件，少了一个什么事情，或者是觉得空洞空虚的那一种心情。那么这就会说到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是法兰，那他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是不是还少了什么。那什么这首歌其实是在讲，其实很多事情都觉得觉得自己生活的品质还不错，或者是工作达到了一定高度，或者是跟家人朋友之间觉得都相处得很融洽自在，物质上或生活的品质上都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可能想可以买自己想要买的东西，假日也可以跟朋友出去逛逛街聊聊天，得到一些抒发工作上的压力等等，但就是会在某些时候觉得很像少了什么东西，一种不被拘束的那种不自由感，听起来可能有一点点绕口，或者听起来有点哲学的感觉，但那是他想传达的一种，其实你不想被拘束，你觉得很自由但又过分自由的那种感觉，可能自己选择自己要看的电影，自己决定今天的晚餐等等，好像过分自由不被拘束的感觉，反而觉得自己被局限或被拘束了。那是 Eric 非常喜欢的歌手法兰所传达的一种氛围， Eric 好像也能够理解，推荐大家去听是不是还少了什么。那么这首歌曲是由法兰所写，光良所演唱的歌曲，有时候会觉得空洞，很像觉得什么都不错，但少了一个什么，可能少了可以传达自己情感的另外一个人吧。那么同样的， Eric 也在节目上面不多说，也谢谢黎先生来电说明，希望节目可以多放一些歌曲，而且是比较可以帮助睡眠的歌曲。那我们这首歌是 Lifelong Song， 同样来自 Mainline Trash 近期发表的歌曲。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天到礼拜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我们明白一台有九个千赫，二台八五千赫音乐盒，由 Eric 所主持的节目。那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 Lifelong Song， 来自 Mainline Trash。

六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伫个电台袂使讲这个啊治疗进口的吼，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都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啊，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啊，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也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有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嗲嗲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嗲嗲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咧浮吼，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咧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可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要食食咧，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有诶吼、哦，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诶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惊讲去伤到咱诶自尊心安尼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毋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闹口臭，红菜才会知；啊，那无都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六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放几包啊，串地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安尼，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到安尼吼，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啊，所以若肝火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八三粒仔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百宝丸斗阵食袂？哎呦，好，你若六根草掺百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啊，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来咱的节目尔尔，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建门买一下六根草，啊，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那根草是规盒的都丢，做卡路西路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计少有较俗，哦，听众朋友，老高兴的朋友吼，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六根草，哈、哦，咨询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马若有闲，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闲，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

这个故事的名就是李东宾捕虎仙姑啊。虎仙姑伊是八仙之一，八仙有分一个顶八洞的八仙，啊个中八洞的八仙，啊个下八洞的八仙。顶八洞甲下八洞的八仙，拢有一位女性。那当年有王母娘娘生日的时阵啊，都当中有仙女去向王母娘娘来敬酒。迄个时阵啊，中八洞的八仙只六仙娘娘，所以六仙参详的结果，则派李洞宾要来渡虎仙姑，安尼八仙啊，就会当用要坐坐那个，佮会当有一位女仙子啊，会当向王母娘娘来敬酒啊个。啊，即嘛，大仙来介绍虎仙姑伊的出生来历。这个虎仙姑伊是杭州钱塘关的这个人士，伊的老爸啊，名叫做虎太。伊个老爸伫杭州啊，有开一间真大间个汉药店，啊，生意是真好。店中所有个药材啊，会使讲是应有尽有，啊，佫开只大间哦。好生讲，伊自出世就真巧，就真聪明啊。伊自出世吼，便若闻到臭臭个味，就会吐安尼。自细汉啊，伊就开始食素食啦。好生讲，伊自细汉就学到，伊头脑真好，反应是真紧，记忆力特别强。伊初年啊，是服侍一尊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时常啊现身来给伊讲经说法，来个点化。好仙姑伊自出世了后，就开始行道学道，伊的心肠真好。厝人开汉药店哦，所以讲伊就时常劝伊老爸吼，就救济一寡艰苦人，就帮忙一寡善恰人安尼。厝内中吼是安尼神气冲天就对啦，所以六仙则派李洞宾要来渡伊去做八仙之一就对。李洞宾伊来到何太所开的汉药店，这间汉药店啊，招牌是真大滴，写发卖南北川广多地药材。李洞宾伊入去店里啊，伊就问何太讲：“先生贵姓？祖籍是伫倒位？我想要买几味啊药啊，唔知咱店里有啊无吼？”何太伊就讲：“在下是四号，阮的祖籍是住伫咧广东。”不过，阮来遮开汉药店啊，已经是开真久啊，会使讲是组团的汉药店。货色吼，阮是真齐全，应有是真有。唔知道道长，你唔知要买啥物药材吼？李东斌伊就讲，我要买会当治疗万病的这个四味药啊。第一味就是加和散，第二味就是顺气汤，第三味就是消毒饮，第四味啊就是化毒丹呐。好太伊想真久，伊嘛找真久无，才将这四味药啊摕出来。李东斌伊看看咧讲，我所爱药啊是加和散，唔是六和散呢，是顺气汤呢，唔是乌药顺气汤呢，是消毒饮呢，唔是普济消毒饮，是化气丹呢，唔是壮气丹哦。我爱药啊是会当治疗着万病，会当随心所欲。你即马所提给我的这四味药啊，只是会当治疗某一项病而已。何太伊就讲，世间要哪有迄个会当治疗万病、会当随心所欲的药啊呢？李东斌伊就讲有，啊何太伊就讲无，一个讲有，啊一个就阁讲无，干那有甲无吼，都伫咧遐吼，这一部去啊个。何仙姑伊伫咧楼顶，听着老爸咧甲一位道长伫咧烧钱啊，伊伫咧楼顶往那听一大句啊。这个时阵，十外岁这位何仙姑已经出来了。何仙姑伊真有礼貌，真好奇讲：“道长啊，你爱什么药啊？你我提给你好不？”李东斌抓何仙姑看一个讲：“啊，你年纪轻轻，会响什么呢？”各位，这个故事会安怎？我稍等下再继续讲给恁听。

咱弘扬三季八宝丸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那边长期食，人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有人讲真正新瓜吼，甲你买四抓呢，有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弘扬三季八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样物件，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增加你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在讲因果故事，假装给门买弘扬三季八宝丸都登去食。食了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阁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食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不会记，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不来记啊，你小姐嘛不上来，啊你嘛不搞上来，我买几下做啊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哦，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季八宝丸吼、哦，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啊，咱即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中药材，落去提炼咧。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啊，拢总有帮助。通血多出嚟去，何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嚟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硬。

啊，坐入去吼，人精神规个拢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奈遮歹，哎呦，我身体奈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安尼，吼、哦，有真侪朋友哀哀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哀。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庄建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黄龙参几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咧，无我嘛甲买一罐仔食看卖咧，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成功后摆，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见效较俗，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千八块啦吼，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介绍继续俗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啊，个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这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个身体钱你都要开吼，弘扬三句八宝丸足好用个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呢，吼、哦！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黄龙三桂八宝丸，一罐千倍，四百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吼、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小服大家，吼、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弘扬三桂八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1，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

六根草是食降火气，你若火气大，食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起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对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对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吼，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进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可怕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荷兰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丢。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个年久月深吼，伤肝足厉害吼，都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这种情形吼，你食我伫咧介绍的六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可以提炼的。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个大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喙齿未卡鼻高啊，气化未浮吼，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哦。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粮三桂八宝丸哦。都、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只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粮三桂八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卖咧，嘿，啊，佫有差咧，吼、哦，啊，过来。

伊捌个作文吼，嘿，伊就搁甲咱买，搁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的人吼，安尼啊，食甲即马身体吼，几大用的，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丢。有的人吼，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都安尼照旅游，无爱去爬山呢啦，啊有影。伊就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哦、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就无啥爱去啊。所以那红龙参去八宝丸，加买顿来吃，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佫会紧。一盒千八，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块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妈妈咯。另外，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哈、哦。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哈、哦，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刷了。不过咱电话吼，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敲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黄蓉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拜，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0，听众朋友，咱在老东西，大家再见。

0: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刷下来欢迎收听台湾铃声节目。
1: 您今麦收听的节目是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